我们为大家介绍感应篇，这一篇全文呢虽然不长，只有1000多字，这个段落呢，我们依据感应篇汇编来介绍，它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详细的注解、引证，是难得的一部好书。我每一次跟诸位报告，这个素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这个顺序。第22段，今故续卦，敬老怀忧，这8个字。过去我介绍的时候，曾经编了一个扩判，前面正极化人，这是化他。化他里面的头一句是总说啊，正极化人是总说。那么往下呢，这在详细列出科目。那么22段，这是行人，也就是说，仁慈、仁爱如何落实？这里面引用古人施政，说文王之政，不过曰：“哀此窘读，言语很简单，真正符合中国古时候的要求，简要详明。”这4个字。就将周文王治国的理念、目的完全说出来了，怜悯这些孤寡老幼，使他们都能够免除一些忧患苦难，颐养天年，这是仁政。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行仁政，这就是圣王。由此类推，地方的官员也要懂得这个道理，推行仁政。在我们佛法里面，世尊教导，从政。

工作人事。佛经里面有一部《人王护国经》，这个在般若部里面，《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介绍过这个治理国家，领导群众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佛也是把怜悯、救济这一些鳏寡孤独、老弱残障、没有人照顾的，要特别加以怜爱，特别去照顾他们。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称为社会福利事业、老人福利事业。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很认真地在推行。这些都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接着他说，夫子之志亦不过说老安少怀。孔夫子是我们东方大教育家，他教人什么呢？也是教人这种事情。由此可知，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教导我们这段事啊。尤其是佛法里面讲因果，我们不尊敬老人，不爱护老人，不照顾老人，试问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老呢？我们自己老了，很希望有年轻人照顾啊，有一般人尊重啊。佛常常在经论上教导我们深信因果，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要能够深深地体会，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照顾别人就是照顾自己。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真诚心，这个就是菩萨道。佛在经论里面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六个原则，在佛经的名词称为六波罗蜜。一般在讲经只是把这六个名相粗描淡写一下就过去了，

让听的人听起来啊似是而非，好像懂了，其实一点也不懂。这六个纲领说不尽的，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天天讲，由此可知它的意义深广。尤其重要的要落实啊，第一个是布施，对于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我们要特别关怀他，关怀是布施，爱心的布施，慈悲心的布施，布施爱心，布施慈悲心，布施真诚心，布施清净心，这一类的布施很少人说，只知道看到啊，他们有衣服穿，我们去买几件衣服送他，他们有吃的东西，我们送他一点粮食，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这个功德做的就不圆满了，不但是不圆满，实在讲没有功德。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圆满的福德里头是有真诚的爱心的。

真正的这个布施、照顾、慈悲救济，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难？我们学佛的人清楚明了啊，人到这个世间来是两种业力，一种是引业，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来投胎的，这是五戒。过去生中啊，五戒持得不错啊，我们凭这个得人生呢、啊。虽得人生，每个人一生果报不相同，果报是属于满意、圆满的满。啊，满业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我们这一生容貌啊，身体健康状况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是属于满业。啊，那么这些鳏寡孤独，他们的隐业跟我们相同，都得了人生呢，满业不一样啊。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他贫穷没有财富，什么原因？没有修财布施，兼贪吝啬。所以收

贫穷的果报。他没有智慧，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是前生没有修法布施，身体不好，不健康，多病，没有修无微布施。我们从果要看到因啊，从他现在所造作，他的思想言行造作，那现在在这造因，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这个道理说深很深，说浅呢也很浅。浅的道理与事实，我们有能力觉察得到啊。深一层的、更深的那些道理、事实啊，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总而言之一句话，六道十法界乃至于佛法讲的一真法界，都离不开因果。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离不开因果的定律。我们要讲想自己生活得很健康很美满，你要修因啊。帮助别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呢？帮助他开智慧，要以这个为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啊。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永脱轮回，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了，你是真的救济他了。不是缺衣送衣服给他穿，缺食送食物给他，你救他一时，你救不了永久啊！你帮助他这一生呢，他来生怎么办？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呢，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佛家的教学是教人明了因缘果报，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正来改善，这是真正的救济。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断恶修善他很难做到。不要说我们劝别人，人家不容易做啊，我们自己在发心出家了，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我们有没有天天认真在做断恶修善？没有啊。
恶习气还是天天在增长，没有减轻。什么原因？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所以学佛不是个容易事情。我学佛在一般人讲很幸运，缘殊胜，遇到的缘好。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的长者，朱金洲老居士，我那个时候是26岁，他老人家大概是70岁，70岁71岁的样子。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他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学佛第一步念的就是《了凡四训》。从这里下手好啊，这是从因果下手啊。我念了几十遍了，深信不疑。从深信因果上扎根，然后就晓得啊，毛病习气要改正，要断，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后果不堪设想。能够把这些毛病习气彻底改过来，前途一片光明。了凡四训的落实就是感应篇。云谷禅师送给了凡先生的功过歌，功过歌以什么来定的呢？以感应篇定的。所以感应篇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因缘果报的落实啊。我们在四训里面看到，他在宝坻做县长的时候，推行的是仁政呢，就是此地所讲的。自己生活特别节俭，以他的俸禄来帮助这些孤寡贫穷，

收养这些孤儿，天资聪明的，请老师来教导他。禀赋迟钝的，帮助他们学一些技能，使他长大的时候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以独立，这才是真正的救济。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他们所做的布施，纯粹的是法布施。普贤行愿品诸位都念过，金刚经大家也念得很熟，佛讲交粮布施，财布施，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不如经中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那什么道理？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只不过养生命而已啊，与慧命不相干啊。养生命，你得一生丰衣足食，物质上的享受，你只能得到这些，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佛经的四句偈，你要真正明了，真正通达了，的确转境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超凡入圣，永脱生死轮回。这大布施怎么能比得上？我们今天学佛，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这个世间有灾难。昨天还有人问我，问我这个灾难是真的吗？有没有方法避免呢？方法有，太多了，可以完全不受这灾难。什么方法呢？提升自己境界，你就不受了。你现在在人间要受灾难，如果境界一提升到天界了，这灾难与你不相干了。如果再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辟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你就有能力救苦救难。你怎么会受这灾难？所以我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未尝不是好事啊！没有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还因循苟且，还想着，今天过了还有明天，今天过了还有明天，慢慢来嘛。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知道啊。不积极努认真努力不行啊，这个属于逆增上缘的，能够把我们的境界在短时间的加速度的向上提升，这是好事情。那我们想提升升不上去啊，升不上去原因在哪里呢？执着放不下，
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个东西是累赘。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放下，提升不难的，难在你不肯放下自私自利，不肯放下坚固的我执。这种坚固的执着就像冰一样冰冻啊。中国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们现在那个坚固这个执着是无量劫来的冰冻。我们都知道冰冻不是真的，遇到暖气它就化解了吧。暖气是什么？智慧呀。智慧一开就化解了。今天大家坚固的执着使你智慧不开，张家大师教我的是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没有智慧你决定放不下，但是放下帮助你开智慧，智慧有帮助你放下。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菩萨道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他们用的什么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真干，我知道多少我就做多少。当你做到的时候你智慧又开了，智慧开了又可以多做到一份。这两个方法永远在轮转的，在相辅相成，把我们境界往上提升了。不肯放下是最糟糕的事情啊！纵有智慧，你的智慧停在这个地方了，不会再向上提升了。因此不断地放下，你也就会不断地增长智慧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我们今天在社会上这个世间苦人多啊。古时候人家有两句话说，岁时春日少啊，在一年当中好风光的日子不多，世间苦人多。我们要想想啊，他受苦跟自己受苦没有两样。我们看到他受苦就想到我们也有像他那种日子啊。过去有，将来还有。我们在过这个日子祈求别人帮助，祈求别人怜悯，我们今天看到了，如果不生怜悯心，不生帮助的念头，我们受苦受难也没有人理会。这一定的道理。所以遇到世间苦难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
不分恩怨，一律平等，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这是你真正的觉悟，你真正明白了，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衙李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

0: 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 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曾经

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

0: 底，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2: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难道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啊，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哦，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0: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

破釜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

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疫，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
八节。

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

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通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的。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啊，那你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

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

0: 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军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 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

0: 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具死

0: 狮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愿念佛。
2: 不愿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 民国

0: 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在院里有3.5，我疼了疼，疼了3.5，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哦，那人都吃
1: 了，外头还是吧，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外头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冷了，太冷。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病了，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头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这儿吧，装个，咱上个睡这儿。睡着了，人一发的，这边睡着，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闲工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工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工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工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工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个北京扶摇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徒步，他也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讲。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
2: 不喝不中，那说得。
5: 啊，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
1: 现
5: 了，
2: 一般的不如我喝。
5: 来寺院，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烟佛，那又不要烟了。

0: 因为是，都是徐州人，一个养父。
1: 啊，不养你，搁谁了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啥子？年子做的时候也。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

0: 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不修，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阎佛，我做了佛阎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是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老死
2: 就
1: 是死，
3: 老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要是和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要说？谁不要说？
1: 老不要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这不好。以后再也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傅也给说说，别说。
3: 老傅也不想说。老傅也不
1: 想说。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样那些个老值啊，在这还过了。学出呀的，那学出那出呀，不学出呀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说，老费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讲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6: 这一说，
2: 受不了，
1: 这一说，你心里别说，受不了说，受这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 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 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0: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你直接都说
11: 真是个
6: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
11: 人
6: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破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1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眼，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

0: 知弦，用在弦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归母。是终罪可悔。若居士欲杀归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悔逆。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呢是讲若居士方便欲杀人方便是用各种方法，那么目的呢，他要杀人那么这个杀呢就是已经实际上去造作了就是去造这个杀业了。那么结果呢是杀死非人了他的目的对象是要杀人，但是结果杀的是非人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终罪可悔。在千要里面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他这个结罪还是在人这个对象来结罪的因为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杀非人就是他的动机是要杀人，对象也是要杀人但是呢他去杀的结果呢是杀死非人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可以忏悔这个罪呢还是在人这边结方便罪不是在非人这边结罪的是在人这边结罪所以千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若居士作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这个居士呢他作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种种方法他最便于行事的一些手段他的目的呢欲杀非人这个非人前面我们学习过了祖师给我们注解非人就是指天龙鬼神这一类的那么其次呢做一些方便用一些方法呢他要杀非人但是结果呢是把人给杀死了比如他做法要杀死非人但是呢 却把人给杀死了，啊，没有杀到灰人呢，而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的劫罪啊，是犯小可悔罪。我们五戒相经学习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可以忏悔的罪呢，有分中罪跟小罪。啊，中罪跟小罪，中罪就比较重了，啊，比较重了，啊，虽然可以忏悔呢，但是他这个罪业呢比较严重。那么小罪呢，啊，那比较轻了，啊，他定的这个罪比较轻。那么为什么这个居士做方便欲杀灰人啊？而把人给杀死了，啊，只是犯这个小可悔罪呢？下面这个千要给我们注解出来，但于灰人得方便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在灰人这边结罪的，不是在人这边结罪的，啊，因为他的动机目的是要杀灰人，不是要杀人，啊，所以他结罪呢是在灰人这边结罪，啊，如果他动机是杀人，啊，那人真的杀死了，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过，那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他没有心要杀人，啊，是要杀灰人，啊，但是没有杀到灰人呢，把人杀死了，啊，这个是犯了小可悔罪。因为他这个结罪呢，是以灰人得方便罪啊，在这个灰人这边呢，啊，结这个方便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若人怀畜生胎，堕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怀人胎者，堕此胎死则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又是讲到堕胎这桩事情啊。前面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堕胎方面啊，这个劫罪啊，犯戒的轻重。那么此地呢，讲了这个也是堕胎啊，但这个堕胎，这个对象啊，跟前面讲的有不同啊。前面呢，完全是指人的啊，人啊怀了人胎啊，那么是讲针对人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人呢去怀了畜生胎啊，或者呢畜生呢怀了人胎。前面的经文啊，我们看了可能不太有什么疑问啊，但是这一段经文看了，恐怕我们同学啊多多少少啊会有一些疑问出来。那么这个疑问啊，啊也是难免的。啊，这桩事情呢，我们一般呢，啊，比较少听到啊，但是经上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讲出这桩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那的确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畜生呢。这个怀人胎的，啊，也有人去怀畜生胎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呢，那应该是人跟畜生它有性交双方面的不然怎么会去怀这个胎呢？那么过去呢，我年轻小时候也常常看到一个故事《白蛇传》《白蛇传》应该我们同学应该有听说过在我们中国民间这个。传奇小说《白蛇传》水淹金山寺《白蛇传》这个很有名的那这个《白蛇传》呢他的母亲就是一条白蛇他的父亲是人，他的母亲就是蛇。那么这个白蛇呢，它就是修炼化成人形，化成人形，那么去找人结婚了，那么他生的小孩呢是人胎，就是他是畜生身，但是怀的是人胎，生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我读到这段经文再想想，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蛇传》以前看一看总是认为这个大概是讲一些神话故事，怎么蛇会去生一个人出来呢？以前总是给它当做一个神话故事，来看。反正后来学了佛了那么到现在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了，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的确这个故事小说呢，他们所写的这些事情也确有其事，也确实有这个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呢，我们就。不必怀疑了，的确有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比较少遇到听到的，但是的确有。那么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戒要怎么守若人怀畜生胎，这个人怀着这个胎，如果人怀了一个这个人胎当然我们人没有疑问人就怀一个畜生胎，比如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呢，她怀胎呢，她这个胎里面呢，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这个我们难免会有疑问那什么疑问呢？她还没有生出来那怎么知道呢？她怀的是畜生胎。在我们中国宋朝也有一个这个宫廷的一个很大的案子在包公那个时代这个狸猫换太子应该我们中国地区的同学。

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以前呢，这些故事呢，我也很喜欢看啊，这些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人怀出生胎，他没生出来，你怎么去断定他是出生胎呢？啊，特别在古时候啊，这个科学技术不发达啊，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啊。现在扫描照相啊，你怀的胎儿呢是男的是女的呢啊，去扫描照一照呢就知道了，不用等生出来啊就知道了，很准的。啊，他用个照相机进去照嘛，那一照都就很清楚了啊。啊，如果现在有人去怀个畜生胎呢，用扫描去照呢，那照出来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呢，那也就可以断定啊，他怀的畜生胎了啊。啊，这个在现代来讲是不难去断定的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新闻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报这个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呢，我想要看一些比较杂志类的啊，报一些比较特殊的、奇异的这些新闻啊，可能会有这些记载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来讲啊。知道这个人他怀的是畜生胎啊，就把这个胎呢堕掉了啊。那么这个在犯戒来讲啊，他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小可悔罪啊，因为你怀的确定他是畜生胎堕了啊，那么犯了小可悔罪。那么如果畜生怀人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白蛇传啊，那么这条白蛇呢，它怀孕啊，它里面那个胎儿是一个人啊，那么把这个人胎呢给它剁死了啊，剁死胎死则患不可悔啊，因为呢你堕的那个对象啊，那个胎儿是人，他是人啊，他不是畜生啊。虽然呢他是畜生怀孕的是一个人胎啊，那么你把这个畜生啊抓来呢给他堕胎啊，把他肚子里面怀孕的那个人胎呢堕胎堕死了啊，那么这样啊，这个幽婆是这个居士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杀人了啊。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情况啊，这个结罪啊他怎么结的啊。以后如果有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心里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犯戒啊，他结罪的轻重啊，怎么去结啊，他是从哪边结罪的啊，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若居士做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则，是罪犯可悔。这段经文就是说，若居士做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则，是罪犯可悔。这个就是受五戒的居士，他做方便做杀人方便，要去杀人了那么设计了一些方法要去杀人

但是呢，他还没有给人杀死呢，他自己就先死了，啊，就是准备啊要杀死人的这个机制，啊，他这个啊杀人的这个工具啦，啊，这些方法呢都做好了，啊，但是这个机制呢，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若有死则，啊，后若有死则，这一句就是说，这个机士要杀的那个人啊，啊，那这个机士呢，还没有把那个人给杀死，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来假若，啊，他要杀的那个人有死了，啊，也有死了。那么这个机士呢，他这个罪是犯了可悔罪啊，他这个罪可以忏悔的啊，他这个戒体还没有丧失掉。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去推想啊，去推想这个有很多情况的啊，有很多情况。那么经文这里讲的比较简要啊，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它的含义啊，去推测啊，可以理解一个大概啊。比如说这个机士呢，他要去杀人了，那有可能呢被对方知道了，他自己先被杀死了啊，这个是一种情况啊。啊，另外一种情况呢，他自己寿命到了，自己死了。啊，这个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我们啊大致上可以理解啊。那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方便啊，那么这个机士呢，实际上啊他自己就先死了啊，是被他杀死的啊，或者自己死的啊，这个结果呢，机士自己先死了。那么他要杀的这个人后来如果有死的啊，也死了啊，那么这个机士呢，他还是有罪啊，但是他这个罪是可悔啊，他并不是呢先把他要杀的那个人给杀死了，他自己才死，那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他要杀的那个人还没死，他自己就先死了啊。这个如果他要杀的那个人没死啊，他这个他也不犯戒，他也不犯戒啊。如果那个人后来也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了可悔罪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机士杀人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给他杀成重伤，那个人没有当场死啊，没有当场死啊，但是这个机士呢也被杀了啊，他当场就死掉了啊，比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早一点死啊，他先死。那么后来这个人呢也死了啊，那么这个机士就犯了可悔罪啊，他还是可以忏悔。那如果反过来讲，就是这个他要杀的人先死，机士后来死，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下面呢，千廖有给我们解释啊这个道理啊，大家请看千。当未死前仅犯方便罪，当其死时戒体随尽，故后有死则，彼则不犯破戒重罪也。啊，当未

死前啊，还没有死以前呢，啊，那么他仅是犯了方便罪，啊，犯了这个方便罪，啊，因为他人还没有给杀死嘛，啊，但这个居士呢，他自己先死了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就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要杀人了，人还没有杀死，他自己先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戒体啊，也就跟着结束了。那么从这个千要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五戒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些戒呢是戒身口，啊，以身口为主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在，它戒体就存在，啊，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了，啊，那么这个戒体呢，就随着我们这个身体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在受三皈五戒呢，啊，我们念的那个文啊，啊，有念到一句尽行受，啊，尽行受就是尽我们这一生啊，这个身形寿命，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啊，时间啊为准的，啊，所以他受的这个戒呢。他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啊，只要他这一口气一断，啊，那么他的戒体啊也就到这里终止了，啊，到这里终止了，啊，所以讲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那么这个结罪判罪呢，受了戒啊，他是从这个戒体上啊，无作戒体啊来定这个罪的，那戒体没有了，那就不犯这个破戒重罪了，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们在此地呢啊看的也很明白啊，在戒身口啊，所以小乘戒呢戒身口，哇，重事相，那么大乘菩萨戒呢重心地。所以大乘菩萨戒呢，它就不是尽行受了，啊，在这个三坛大戒啊，跟三坛受菩萨大戒，那跟前面受的那个沙弥戒、比丘戒呢，它念的文就不一样了啊。沙弥戒、比丘戒呢，它有时间性的，啊，那么所以它这个戒呢，它可以舍，可以受。啊，这个舍了啊，你想再受，再可以再受，啊，受了不方便持戒，可以再舍啊，因为它是在身口。那么戒这个身口的戒呢，它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啊，你受了戒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你寿命终止，啊，那么最长是这样啊，所以叫尽行受。啊，这个戒呢，最长的时间呢。就是根据你的寿命，啊，最长啊是尽行受，那最短的呢，啊，我们看八关斋戒一天24小时，啊，所以受八关斋戒呢，它的时效，啊，就是24小时，啊，24小时时间一到，它这个戒体啊自动解除。啊，你想要再持这个戒啊，要重新再受，啊，重新再受，啊，那么在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啦，啊，包括这个五戒呢，他都可以舍可以受的，啊，他觉得这条戒他做不到呢，他。

可以在佛前或者三师前，哎，表明啊，这个目前还做不到啊，这条戒我先不受，啊，以后能做到再受，啊，可以这样的啊，啊，所以小圣戒呢，它是众生口，啊，最长时间是尽行受。那个大圣菩萨心地界呢，它就超越时间空间了。啊，所以念这个菩萨戒呢，发愿文啊，是尽未来际了。啊，尽未来际呢，那就，没有时间的了。啊，所以你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菩萨戒呢，就没有像这个小圣戒了。啊，有死戒的了，这一定啊，要发愿啊，到成佛啊。那么这个戒啊，它的性质啊，它的功能啊，我们啊也要认识清楚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若居士欲杀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也。若定知是父母，杀则是逆罪，不可悔。那么我们接着看签啊，此亦须六句分别：父母、父母想、父母疑，二句是逆，父母非父母即非父母。三句皆犯不可悔，非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画个表解啊，我给他腾出来啊，这个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就是父母啊，父母疑啊，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要杀他的父母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忤逆罪啊。啊，那么他心里升起疑惑，是父母非也。啊，就是他杀这个父母啊，心里升起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啊，若定知是父母，啊，定知就是他心里确定了，知道了，他杀这个对象呢，是他的父母亲，啊，那么这样杀死啊。那这个是犯了逆罪，啊，犯了逆罪，啊，这么犯了逆罪就不可悔了，啊，所以在这个签要啊表解啊，给我们分别出来啊，就是父母，啊，那么。父母想，父母疑，啊，就是他对象是父母，啊，想要杀的也是父母，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又有升起一些疑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的父母？那么如果父母想，父母疑，啊，他主要呢就是要杀父母，那么这个就犯了逆罪。啊，如果非父母，啊，非父母就是不是他的父母亲，啊，他的对象呢不是他的父母，啊，那么他做了非父母想，啊，或者呢父母想，啊，把他想成是他的父母，啊，或者非父母疑。
那么这个杀的是不可悔罪，悔逆啊，就是不可忏悔啊，但是不是逆罪。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又设一个问答，或问逆罪和不可悔罪差别何在？啊，就是这个逆罪跟不可悔罪的差别在哪里？答：逆罪是违逆道理，罪大恶极，下无间地狱，国法、佛法皆共不容。啊，这个是啊，天不覆，地不在了。啊，这个是大逆不道啊的罪业了。啊，所以国法、佛法呢都不能相容了。而不可悔罪是受戒后破戒，啊，如杀盗淫妄，逆罪不通忏悔，啊，不可悔罪虽许忏悔，要见好相，又逆罪障出家，不可悔罪不障，啊，这个是。啊，如果一个人这个他去杀过父母，他是曾经杀死他父母亲了，这个就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出家了啊，啊，这个就障出家。啊，这个佛在戒经上讲了啊，这个就不能接受啊。但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比如说杀盗淫妄，犯了这个重戒了啊，这个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啊，如果他用大乘的取向忏，业障忏除了，啊，他没有障碍出家，他还是可以出家的，啊，那么有这个差别啊。啊，那么这个杀父杀母啊，啊，在古时候是惊天动地之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好像也不算新闻了。啊，可以说时有所闻了。啊，这个是社会啊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说父母他都杀了，那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杀的呢？啊，这个是非常重大严重的一个社会危机。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都是出在于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这些年不断呼吁呢，这个《弟子规》的重要性。啊，一个人如果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肯定不会去做出这些大逆不道之事。好，我们接下来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居士生疑，世人、非人，若心定之世人，杀则犯不可悔。那么在签里面也给我们讲，意应六句分别，二不可悔，四可悔，如前所明。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也有一个表解啊，给大家看了啊，这个表解啊，我们会打在这个字幕上啊，那么同学呢，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么根据这个表解呢，我们再来对照这个经文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啊，这是讲居士呢，生疑，世人非人。啊，他心里升起怀疑啊，到底是人还是非人，还是不是人？若心定知是人啊，如果心确定知道了，哎，他要杀的那个对象是人啊，确定知道了是人啊，那么把他给杀死了，杀者呢犯不可悔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
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若人捉贼欲将杀，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若立，追逐是贼，若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居士先于贼，有二心嗔恨，语言我见在是处，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者，患不可悔。啊，我们先啊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捉贼了啊，这个盗贼啊，啊，这个大家都是啊要把他抓起来的啊，把他治罪的。那么特别呢啊，看到这个盗贼呢啊，好像过街老鼠啊，啊，人人喊打呀。这个贼啊，就是会偷人东西啊，会抢人家东西的啊。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贼啊，啊，最好把他杀死了啊。但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啊，如果如同这段经文讲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呢，那就犯了戒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就是举出这个抓贼的例子啊，要捉一个贼啊，那么这个贼捉来呢，是要把他杀掉的。啊，所以当小偷了，这个盗贼呢，往往被抓到了，啊，不被杀死也被打得半死，啊，大家对这个贼呢，都是有一种痛恨心的，啊，危害社会的。那么，抓这个贼呢，要抓来把他杀了，啊，那么贼得走去，走去之后他逃掉了，跑掉了。那跑掉了，大家都去追啊，啊，去追，啊，去追捕。若与官吏，啊，官吏就是官方的、政府的，啊，比如说去报这个官，啊，这个官呢、啊、派警察呢，去追了，啊，这是以官府的力量啊，去抓这个贼。啊，要把这个贼抓来杀掉。若聚若立，啊，聚若立就是一个乡村。啊，那么在过去呢，啊，一个聚落啊，以前中国古时候呢，都有这个村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庆云啊。啊，耆老菩萨他们这里现在还有这个耆家庄，啊，他一个家庄啊，他就是一个聚落，啊，那么这个一个聚落呢，啊，他也有很多人手，啊，也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力量啊，来抓这个贼，啊，这个就是若聚若立，啊，以这个村庄啊。啊，大家合起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追逐是贼啊，去追那个贼啊。那么这个贼呢，在前面跑啊，这些人呢、啊，在后面追。若居士逆道来啊，若假若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哎，刚好呢，他从反方向过来啊，这个贼呢，往这个方向跑啊，后面呢，一些人在追。啊，那么这个贼呢，跑了，就躲起来了，藏匿起来，啊，那这个居士呢，
他从逆道来，他有看到那个贼呢躲在哪里啊。那么追责问居士言：“如见贼佛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了？我们刚才追的有一个贼啊，在前面跑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跑到哪里去了？在什么地方啊？”啊，问这个居士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呢，他有看到。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先于贼有恶心嗔恨，对这个贼呢，他就是非常嗔恨的，啊，恨不得把他们都杀死啊，啊，有这个恶心嗔恚心。啊，那现在呢，刚好有人要把他抓去杀了，啊，啊，他就告诉这些人了，啊，语言呢，我见。在四处啊，他就把那个贼藏匿的地方啊给追的人讲啊，因为呢他有嗔恨心嘛，啊，恨这些贼啊，恨不得这些贼呢通通被杀光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告诉这个追贼的人啊，我看到那个贼呢是藏在什么地方。那果然呢，以是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这个贼被抓到了，啊，抓到呢被杀死了，啊，令贼失命，啊，这个贼被抓去杀死了。那经文给我们讲，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将众多贼欲杀，是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聚落吏追逐，是居士逆道来，追责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责。言我见在四处，若杀非所称责，是罪可悔。于如上说啊，这个签里面讲，能以所称责得方便罪啊，若杀所称责是罪不可悔也。这个是讲啊，这个。有很多贼了啊，不止一个啊。若人将众多贼一杀啊，就是人就是有人呢要去杀一群贼呀 啊那个贼不止一个人啊，这个叫众多贼一杀。那么前面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贼，只有一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很多个，不止一个。那么是贼得走去啊，那么这么多的贼呢，他们也跑掉了啊。若以官吏或若聚落吏追逐啊，你去报警察来追啊，还是以你这个村庄的力量啊，集合一些人呢、啊、去追这些贼啊，追逐啊，要去杀这个贼。是居士逆道来，哎，那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刚好还从反方向过来了。那么这么多贼呢、他们也跑去藏匿起来了、啊、那么后面追赶的人、就问这个居士说了：如见贼否、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群贼 跑到哪里去了，躲在哪里、他们要 去把这些贼给杀掉、要把他抓起来。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责、这个就是这一群贼当中，这么多个贼当中呢，有一个人，一个贼啊，刚好呢是这个居士啊他认识的啊，他所称恨的啊，他最恨他的啊，那最恨他的他刚好哦，你现在在当贼了啊，现在他报复的机会来了，

那么就给这个追的人讲：“言我见在四处。”啊，那么他为了呢，让这个他所憎恨的这个贼啊被杀死，啊，希望他被杀死，被抓到。

到那杀死这些贼。啊，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啊，那么这个贼呢，被杀死了。啊，被杀死的呢，不是这个鸡氏嗔恨的那个贼啊，他嗔恨的那个没被杀死，啊，他没有嗔恨的那些贼被杀死了，那么这个鸡氏呢，他犯的罪是可以忏悔，啊，所以祖师在千要讲啊，能以所嗔者得方便罪啊，是他所嗔恨的那个对象那个贼啊，在这里结罪的，结方便罪的。啊，不是在其他的贼啊，因为他只有针对一个呢，他最恨的那个贼，啊，希望啊他被抓到啊被杀死，啊，但是对其他的贼呢，他并没有那个心，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呢不是杀所嗔恨的那个贼，啊，那么罪就可悔。于如上说啊，那么如果这个千要讲啊，若杀所嗔者是罪不可悔啊，如果杀死的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他嗔恨的那一个呢被杀死了，那么这个鸡氏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犯不可悔罪了。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也有一个问答啊，或问。啊，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呢，难免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也都会有一些疑问的。啊，你说这个坏人要去追好人啊，我们不能给他讲啊，这个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要保护好人嘛。啊，但是这个是贼呀，啊，难免。就会升起这个疑问。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受了戒的人啊，受了五戒的人该怎么办呢？哎，你怎么处理呢？啊，所以这里假设一个问答啊，或问：若见坏人至寺院躲藏，应报警否？啊，就是真的是有贼进来了啊，比如说跑到寺院里面来了啊，藏在这个里面了。那寺院的人知道了。啊，知道那个是贼呢，那应不应该去报告警察呢？那么下面的答复呢？答应报警，应以慈悲心护持三宝，不让此人造更多罪恶，即为社会大众安全故，应去报警。所谓方便钱巧，慈悲利济者不犯。啊，纵然犯罪也是。众报轻松，且功德广大。啊，但若为领报案奖金者，即犯。啊，你是为了领奖金啊去报案的啊，那这个就犯戒。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呢，啊，是为了这个社会安全，这个不犯啊，这个就是一个开源，啊，一个开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讲啊，这个也是有很多情况的啊，很多情况的。那么一般的贼，比如说小偷了啊，他是偷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是盗贼呢，他偷盗啊，还要杀人，那这个就。问题严重了，啊，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你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让别人的财物损失，啊，还要害人的命，啊，当然这个治安机关呐，就不能不维持治安。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报警啊！应该报警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社会啊就不得安宁了啊，社会就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戒律上它有开遮吃饭啊。那么像这样呢，是一个叫开源，

大概在8、9年前啊，在台湾台北市呢，不止台北市了，就是很多个县市啊，也有发生过这个枪击啊、杀人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新闻啊报得很大。啊，那一个姓陈的陈进兴啊，他就是杀人，啊，他这个有枪有武器，那么他杀死了一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歌星的女儿啊，这个强暴啊，那也给他杀了，还灭尸啊，那后来又到医院呢，把这个医生啊。护士呢，给打死了。那神出鬼没，啊，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去啊，去抢东西啊。后来呢，又到这个南非大使馆啊，连那个南非的武官呐，他们夫妻呢都被抓起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呢，这个武官的官邸他就是挟持这个武官啊，这个叫警察不可以进来啊。如果进来呢，他这个武官的夫妻就马上要给他们打死啊，所以连续开了这个很多发的这个冲锋枪的子弹啊。啊，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现场直播那个新闻记者呢，因为他挟持的是大使馆的武官这个是大事件所以很多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那个摄像机呢就对着那栋大楼然后呢用喊话的在讨价还价。难道警察讲了他不满意呢？他马上鸣枪示警冲锋枪就开几枪大家就吓到了后来僵持了很久有人呢不怕死进去呢跟他谈后来他才这个弃械投降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不得不去报警了因为呢。他这个人没抓到呢，大家睡觉都睡得不安稳，所以广发老法师在这里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开源，所以这个就不叫换戒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向下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现象品，问应得深广这个十句啊，就是四十句念情的最后的十句。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一切菩萨住道海，一切菩萨成海，一切菩萨行海，一切菩萨出力海，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啊，这个。

个十句，十句每一句前面都关上一切啊，他的意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啊。前面以前的啊，这个念情呢，多半都是想讲这个如来果地，以及佛的教化众生无量无边的等等。幕后这个十句啊，在问菩萨啊，这个十一句啊，前面呢我们曾经说到过，凡是说菩萨呢，都是说的修的啊，说诸佛了，都说是果的啊。在这部经里面，因中有果，果中有结有因呢，因果圆融，显示出一体自在。这个十句我们不但是讲应当学，必须要学习啊。第一句，一切菩萨誓愿海啊，我们的同学出家了，当然你受了菩萨戒了，你是菩萨了。那么这个十句我们懂不懂？不能说具足啊，总得有少分呢，才像菩萨嘛。否则的话，受了菩萨戒不像菩萨啊，不像菩萨了就有罪过啊。什么罪过呢？自欺欺人，你就犯了这个罪过啊。欺人不是欺普通人，欺诸佛如来。你说你这个罪有多重？为什么人家说一出家就堕地狱？道理在此地，不出家了，说老实话，欺骗众生，没有欺骗诸佛如来；出家了，欺骗诸佛如来。这些问题不说啊，你这个模模糊糊在混日子，一天一天混过去了。要给你说穿，实在讲太恐怖了。诸佛如来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呐，啊，尽虚空变法界，哪个众生不尊敬呢？我们敢欺骗他？不但欺骗，实在讲的是侮辱他，是作践他。你不堕阿鼻地狱，谁堕阿鼻地狱啊？

入了如来家，所作所为跟如来完全相违背，啊，180度的相违背，这就是侮辱啊，这就是作践呐，啊，所以从前，啊，古时候一个出家人，帝王见到你都恭恭敬敬，啊，为什么呢？他知道你是如来弟子，你是天人师啊。啊，不过那个时候出家水准高啊，要经过皇帝考试啊。啊，皇帝为什么考试呢？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敬，能不能做我的老师啊，帝王师吗？所以从前出家真真不容易啊。对于世间学术的考试，你的成绩相当于进士啊，再考佛法。啊，国家考试这个最高级的考试就是进士啊。像现在这个国家高考一样啊，啊，你要通过这个考试及格，然后再考佛法。啊，通通及格之后了，皇帝还要跟你见面，看看你的德行威仪，再发文凭给你，这个文凭叫度牒。你拿到这张度牒，你就有资格出家了。啊，到哪里出家不限制你。哪个道场，哪个法师跟你有缘分，啊，你到那边出家。那个法师首先要看你的度牒。你没有度牒，要是收你出家了，这犯法，啊，犯过法。啊，你有度牒，真没问题，啊，可以跟你剃度啊。啊，度牒是皇帝发的，啊，皇帝准许你出家，啊，所以这个时局我们不能不留意。啊，他们是，他这个地方问的是。一切菩萨是缘海，这个一切意思很广啊，从这个广义的来说，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这个一切呢，啊，就菩萨界位上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也叫一切啊，所以这一切菩萨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啊，我们初发心呢，啊，不管你发的心是真心还是假心啊，总算你有了这个念头了啊，你发心呢去求菩萨戒了啊，也不管你能吃不能吃啊，你动了这个念头也沾上一点边了嘛啊，一切菩萨誓愿海共同的誓愿就是四弘誓愿。我们发了没有呢？几乎天天在这发，每一天早晚课里头都要念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天天念呢，一天念好几遍呢，念得很熟了。可是那个心呢，并没发起来。善根是有了，力量不足，不能说没善根。善根的力量要是足了，它就发出来了，发出来就起作用。不起作用啊，就是没有发出来啊。我们要怎样把自己的善根向上提升呢？不断的增长，把这个愿呢，真的发起来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呢？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父母在受苦受难，就像自己最亲的人在受苦受难，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同学们都念过地藏菩萨本愿经，你看看光目女，你看看婆罗门女，他知道他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种种恶业，他幸福，他信因果，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他的亲人过世之后啊，必定落卧道受苦，那一种忧虑，想方设法了来帮助亲人，那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呢？那有这样的心情呢？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你见到了，听到了，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认真尽心尽力去做？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大灾难，我们能不能帮助全世界这些苦难众生呢？这些造作罪业众生呢？依照佛经里面的教诲，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做。怎么做法呢？把自己真实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们，怎么个回向法？我所修学一切功德是为他而修的，不是为我，就像这个

婆罗门女一样，啊，觉华定如来教给他这个方法，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他母亲，啊，勇猛精进，不疲不怨不厌呐。一日一夜之间，真的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勇猛精进的一日一夜念佛，得到念佛三昧，啊，那我们看他的果报肯定他最低限度啊，念到四一心不乱。啊，为什么呢？他在定中啊，有能力去游地狱，去参观地狱。啊，他到地狱，无毒鬼王，你看看，看到他，对他致敬，称他菩萨。地狱只有两种人可以去，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你去受报的；另外一个菩萨到地狱是度众生的。一个普通凡夫啊，就是那个誓愿力，誓愿力太强了。我们看世间人每一天勤奋地去工作，啊，辛辛苦苦，那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啊，古人讲得很好，两个力量，一个名一个利，啊，为名为利呀，啊，在拼命工作啊。诸佛菩萨以及发心出家的人了，世间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那什么力量在推动你？你在那里发愤图强，勇猛精进，愿力，不是别的愿力，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是这个愿力。我们今天不能勇猛精进，没有这个愿力啊。他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享福受罪与我也不相干呢。这个愿力发不起来啊。为什么菩萨发得起来，我们发不起来？菩萨听得经多，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呢，了解了，明白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真的知道了。过去父母，未来祝福，这关系搞清楚了，所以他能够精进不退。我们今天这关系没搞清楚，完全不了解，以为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菩萨知道关系密切。

这个力量推动他认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什么？全是为了度众生。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在此地如果认真的断烦恼、断习气，啊，学法门，认真的做，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为这个世界苦难众生做的，这就是回向给他了。他们消灾得福啊！啊，这就是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代众生苦啊。啊，我苦一些了，他们灾难就消除一些。我不肯受苦，我还懒散，啊，不肯精进，不肯认真学习，那这些苦难众生就要多受一些苦。关系在这里。不是没有关系啊。

众生，特别是老人，孤儿，没有人照顾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念着弥陀村，目的呢，为年老的、退休的人为他们服务。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照顾他们里面最重要的，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来生，往生的处所，比这一生更殊胜呐。基督教、天主教帮助他真正的升到天堂，伊斯兰教我们真正帮助他升到天元。佛教徒我们帮助他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任何宗教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互相尊重，不拉信徒。劝他放弃那个教，信我这个教，这是决定错误。没有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觉悟，觉悟了，觉悟了的天堂。就是华藏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迷的时候有层次，觉了的时候

次没有了。我们讲的是空间维次没有了，没有了，那个天堂就是一真法界。迷的时候有层次，啊，对，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再上去，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圣法界，各有各的界限呢。如果真的觉悟了，这个界限没有了，界限突破了，我们对这些事情有相当程度的认知，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突破心理上的界限，啊，那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界限就没有了。啊，今天我们居住这个小城，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退休的老人在这个地方定居啊。

很难得了。这个小城岂不就是弥陀村吗？弥陀城吗？这个小城里面所居住的一切老人，没有人照顾的，我们来照顾啊。有人照顾很好啊，我们赞叹啊。没有人照顾的，我们照顾。我们发心照顾，这就是修行。把佛经上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我们课堂里面上课，学了之后马上就有用处。懂得如何尊敬老人，敬爱老人，伺候老人，安慰老人，妥善地照顾他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嘛。不是学了没有用处啊。三福里头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些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啊，都是我们的师长啊，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聊聊天，向他请教啊。他年岁大了，那一生当中经历不少故事，许许多多的经验呢，我们可以学习啊。善的向他学习，不善的我们来改进，这样就能够达到至善。菩萨的誓愿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总归纳起来就是四弘誓愿。

啊，是红是冤，前面三条好懂，后面那一条我们再说说。啊，佛道无上是圆成。啊，为什么呢？不要把这一句啊讲成了迷信。啊，我们去成佛了，话是没讲错。恐怕外面一些人听的这个话了，产生了错觉。所以佛道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解释清楚。佛是觉啊，道就是道路啊。我们讲六道啊，那是六条路啊。讲十法界是十条路啊。啊，哪些是觉道呢？佛道是觉道。这个十条道路里面呢，往上面的四条路是觉道。下面这个六条路啊，那不是觉道，那是迷道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佛觉悟的道路，觉道里面呢，以这个佛道跟菩萨道最为殊胜。为什么呢？走这个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啊，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能力，究竟圆满的相好。我们这样解释，人家就明白了。啊，我们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能力，有圆满的相好，我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今天想帮助人，我没有智慧，又没有福报，拿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呢，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两者不能缺，断烦恼是修福啊，学法门是开智慧呀。啊，那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你的福慧达到究竟圆满，是这么个意思。通通是为了地狱，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修行，为谁修的？为一切众生修的，绝不是为自己。我自己早一天成就，众生就少吃一天苦；我晚一天成就，他们就多受一天难。就这么回事情，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欢迎四众同修，真正发弘誓愿的人，我们在一起共修啊，把佛法慈悲喜舍的精神做出来，给世间人看呐。正法才能够久住世间。

众生才能够灾消福来啊！啊，这一桩事情，看我们怎么个做法了。清凉大师注解里头也说得很好，创于生死立大誓愿，啊，这句讲得不错。我们为什么立这个大誓愿？对自己来讲，了生死，脱十法界，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啊，同样的，我要了脱生死啊，脱离轮回，脱离十法界，一切众生也一样的。菩萨道，先度别人，后度自己。度别人就是度自己。啊，菩萨先人后己啊。第二句。一切众生发趣海啊，清凉大师这个注子注的不错，注的好啊，圣经大心去向去求佛果，甚是殊胜，真的是无比的殊胜，竟是精进的这个大心，就是前面讲的大誓愿心。大菩提心，啊，四弘誓愿就是大菩提心的落实。

菩提心，经论都讲三种，三心。第一种是讲的菩提心之体，后面两种呢是讲菩提心的作用。菩提心的体真诚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啊，至诚心啊。

啊，这是菩提心呐！自受用的身心，《四弘誓愿》里面“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身心呐。他受用的。 回向发愿心，啊，大慈悲心，那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受用啊，佛道无上誓愿成呢，这就是至诚心，所以四弘誓愿呢，就是大菩提心。 啊，这四句说得好，我们知道怎么落实。啊，慎进，进是由进无退呀。

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佛果。四弘誓愿里头末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目标在这里啊。成佛一定

这个概念要清楚，要明白。成佛成就自己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诸位这样子给别人解释就不错了。佛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这三种圆满叫大圆满呐。智慧无所不知，能力无所不能。相好，这是所有一切人都喜爱的。相好从哪里来的呢？相随心转。这是我们中国一般算命看相人常讲的。相随心转呐。佛法里面讲呢，为识所变。其实为识所变就是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静，身就清净。身清净，我们一般人，特别是学过一点医学的，他都懂得，每一个人身体气味不一样。这个气味叫体嗅啊！人身体这个气味不一样呢，给诸位说，所有一些动物它身上气味都不一样。同一类的都有大同小异，绝对找不到啊！这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动物这个体嗅完全相同，找不到。什么原因呢？他想不一样。从心想什么，他想的不一样。他想的可以接近，但是不会完全一样。因此，每一个人的气味不一样啊。心地善良清净的人呢，那个气味很好闻。心行不善的人呢，那个气味就不一样了。凶狠的人，我们常讲，那要有杀气。杀气有严重的刺激，有腥味。大家血腥味，有腥味。真正修行人，心地清净善良，他的身体是放清香佛经里面讲的莲花的香味莲花是代表的，代表不染着，表这个意思。他对事出世间法一点染着都没有，他的气味清香。这个气味能治病。作用不可思议。所以往年我在香港讲经，听同学们告诉我，这个虚云老和尚，曾经到过香港。虚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诸位看到虚老和尚那些照片呢，

要是剃了头的，你就晓得那刚刚在过年时候照的。他刚刚剃了头啊。你看他头发很长呢，那都是平常。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衣服从来都不洗的。就是那一件衣服。所以这个领子油垢啊很深呐、可是闻闻呢有香气。不但不难闻呐、你常常闻它这个香气啊百病不生呐、身上放香气啊。那我们这些人三天不洗澡啊，那个气味就不能闻了。人家一年洗一次澡。我们还听说金山活佛。这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他一生都没洗过澡。有一次在南阳，有些同修给他准备了洗澡盆，说一定要他洗个澡。好吧，你们要我洗，我就洗一个。洗了澡之后，那个盆里面水放清香。有个佣人的时候，给他收拾。妙善法师告诉他：“你把这个水喝下去。”那个佣人呢，听话，真的就喝下去了。佣人有病，水喝下去了，他病就好了。治病的，他的洗澡水可以治病啊，比什么药都灵啊。什么原因？一切唯心造啊！他在这个世间呢，一尘不染呐、我们要学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身上放臭气是什么东西呢？这臭气是毒气呀、什么毒啊？贪嗔痴三毒啊！你里面有毒。放出来气当然是毒气吧。人家心地清净，三毒烦恼断得干干净净的。心地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讲的慈悲喜舍，那个气味当然不一样。不能不学，学了好处太多了，说不尽的好处啊，说不尽的功德利益了，为什么不学呢？任何一部经里面我们都学不尽的。华严尤其是圆满，它分量大，讲得详细。重要的部分，世尊非常慈悲，不断地在重复这真正叫苦口婆心呐、变数少了，你的印象不深。所以佛并不需要我们强记，叫我们专心听，
我过去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强记，不要做笔记，只要专心听一堂课，你能够领悟一句两句，你就得受用。培养三年五载，虽然你不能成为圣人，贤人是名副其实。这是真正的人生，这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除这个之外，要谈人生的意义价值，那是幻想，不是事实。我们接着看，现象品念情的最后十句，即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发趣海，这两句我们讲过了。我们接着看第三句，一切菩萨住道海。住道经典里面，古大德了常常教导我们，正住双修啊！我们今天选择的法门是净土，我们的正修呢？是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我们正修的。助修的重要，如果没有助修啊，正修很难得力啊。那哪些是重要助修的呢？净宗学会成立，在缘起里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科目，这五个科目就是助修。集结菩提复制资粮啊，世尊告诉我们，敬业三福是基础啊，这是属于助修，能助一切菩萨道。能助一切法门啊，换一句话说，菩萨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要想成就无上菩提，都要以三福为基础。三福详细的讲解说明都散在整个大藏经里头啊。换一句话说，世尊
49年讲经说法。

0: 啊，
1: 常说啊，不过在观经这一会上呢，是把这整个纲领说出来了。正如同《华严经》开端的这四十个问，啊，这四十问呢，都是属于念前，啊，并没有说出来。与会菩萨们心里头有这个念头，菩萨有念呢，佛就知道。所以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呢，都是解答这四十个问题。四十个问题，以前面所讲的这个佛的识海啊，这个一切诸佛皆为诸菩萨说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这个识海，是全经的纲领。啊，如果有人问《华严经》的内容是什么，你用这个十种海啊，如果再加上现在我们念的，啊，一切菩萨誓愿海、发趣海、助道海，那就非常圆满了。啊，这二十句啊，把全经的内容跟我们说出来了。啊，佛讲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都没有离开这些题目啊。所以我们敬宗的祖道敬业三福，不仅是敬宗，所有一切宗派无量法门都以这个为根基，然后我们才晓得我们今天修这个法门修了很多年了，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基础没打好，就好像盖房子盖了多少年，老是盖不成功。啊，原因在哪里？地基没做好。啊，盖了盖了就倒塌掉了，就变成这个情形了。啊，我把这三条落实在三部经上，这是方便法。世尊这个三条是落实在四十九年所摄一切经里面，啊，那个太深太广了，我们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们为了初学方便起见，把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第二条落实在沙弥律仪，啊，十条戒二十四门为宜，第三条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可以说是我们学佛最低的水平了。这个要是没有啊，那我们的一生修学都在名字为重，有名无实啊。

旧啊，不免六道轮回。啊，你要问哪一天我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呢？哪一天呢？你如教修行，你就离开了。啊，我现在如教修行，那你这一生肯定脱离轮回了。这是大事啊，别的全是小事，鸡毛蒜皮是微不足道啊。我们要办大事啊！不能被世缘影响了道心呐！啊，那么还有重要的助缘，我们都捡最重要的六合。三福六合啊，人与人之间决定要和睦相处，别人不能跟我和睦相处，我要常常反省呐，常常思念呐。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决定认真反省。啊，改过自新呐，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这叫修复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切过失都在别人，我自己没有过失，这个想法就是最大的过失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过失你就成佛了，佛跟九法界众生绝对是和睦相处啊，所以我们不能跟人相处，过失肯定在自己这一边决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忏悔啊。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好啊，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世间过啊。啊，又说他非我不非啊，自非却相左啊，左是往下堕落啊。啊，非就是过失错误啊。自以为是，这是最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还是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啊，不能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这个病多深啊，多重啊！会修行的人，境界都是善知识啊。善人是我的善知识，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啊。善人勉励我，鼓励我，勇猛精进。

恶人警惕我，啊，让我觉悟，回头改过自新。啊，看到他那个恶习气，回过头想想，我有没有？啊，他是来提醒我的。啊，他是菩萨，他装这个样子来度我的，我对他要感恩呐。我怎么能说他有过失呢？过失在我这边。所以真正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世间人都没有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有错。善财童子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他一生圆满成佛。那一般人成不了佛，就是过失在别人，把他推得一干二净，自己没有过失，所以他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进，他怎么会有成就呢？那么对于净宗祖道大乘菩萨所修的六度，小乘圣者所修的三学，普贤菩萨的大圆满，十大愿王是大圆满的，我们依他为主道啊，我们只有五门功课啊，五门功课要是真正都落实了，都做到了，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这个是集结菩提复制资粮啊。资粮这两个字是比喻，古时候要出去旅行了，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交通方便，住宿方便，到处有旅馆有饭店方便的，从前没有。所以自己身上要带钱，这是资，还要带粮食，怕没地方，没有地方，这个饭店没地方卖的，你必须自己带一点粮食自己来煮，借别人的炉灶，旅行不能少的，这个比喻，我们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缺少的条件就叫资粮。古大德给我们讲的很好啊，我们的资粮三个条件呢、信、愿、行，这是往生西方净土三个最重要的条件。第一个，你要相信。你怎么会相信？当然，你对他了解很深，你才会相信。人与人交往，亦复如是啊。了解愈深，对他信心就生起来。

对这个人陌生人完全不了解，那个信心怎么生得起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会产生信心，听佛在经教上讲的，讲的这些理论依据方法境界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生起了信心。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人，我们生起了信心。释迦牟尼是个智慧道德之人，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会欺骗人的。他讲的话呢，肯定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信得过。我相信之后，我一定要发愿，我一定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大愿，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的细数，要是把它归纳呢，给诸位说，归纳起来呀，不外乎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总说，四十八愿是别说。我们一定要发跟弥陀同样的大愿，而且这个大愿呢，一定要在现前落实，绝不是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再落实，不是的，现在就要落实这个愿，生生世世敬未来季节，念念不舍，心安住在大愿当中啊！与阿弥陀佛同愿呢，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阿弥陀佛普遍照顾一切众生，尤其是苦难众生。我们不做怎么行呢？

我们这种作为，老师教的，我们尊师重道啊。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这一点我们同修啊，跟一些这个外国啊，这个一些宗教徒往来的时候要知道啊，要晓得怎样介绍我们所修学的佛法。我们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是阿弥陀佛。老师教我们做的，我们尊敬老师。老师跟父母一样，我们不可以违背父母师长。父母师长教导的，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如实的介绍佛法。

佛法不迷信呐。老师的教诲在《大藏经》里头，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在《十三经》里面呢，儒家的《十三经》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型图书馆里面，这些典籍统统具足。

0: 那么这十
1: 做到，
0: 最要紧的
1: 是要落实，是要去做到，
0: 真的做到了。
1: 啊，不落实，全都落空了。啊，不落实就落空。啊，换一句话说，不能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就落空了。什么都没学到。啊，你记得再多，你讲的再多，没有用。一个生死轮回，到来世忘得干干净净。必须要真正做到啊，那就是带得去的功德了。啊，做到才有功啊。啊，这个德就是带得去啊。第四句，一切菩萨乘海，啊，清凉大师的注解说，运诸菩萨从因之果，这个解释很好啊。诸菩萨，这个诸菩萨是说从初发心到等觉51个位次啊，啊，51位菩萨叫诸菩萨，这个尘是比喻啊，古时候的车称为尘啊，我们乘坐这个车啊，从这个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乘车去啊，所以佛教里面有大乘有小乘，大乘呢是大乘，小乘是小乘。古时候用马车给羊车、鹿车做比喻。啊，羊、鹿身体都不大了，他拉一个小车做一个人，比喻小乘。大车呢，马车啊，马车了，一匹马拉的这个车可以坐10个人的样子。我小时候在南京念书啊，上学常常坐马车

我们学生嘛，大概一辆马车呢，坐满坐14个人。啊，大车大乘的，那现在这个大乘是火车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是小乘了。啊，坐4、5个人。啊，用这个做比喻。啊，运载呀，从出发心把你运载到等觉，到圆满。这比喻这个啊，所以佛法里面有声闻乘，有缘觉乘，有菩萨乘，这个通常叫三乘啊。声闻缘觉合起来叫小乘，菩萨叫大乘。一切菩萨乘海啊，这是大分呐。细分那说之不尽啊，这些呢实实在在讲，就好像现在我们学校里读书一样，佛经上讲的这五乘，就像现在我们讲的小学啊、中学、大学、研究所，仿佛这样的情形啊。在细分呢，细分每一个阶段都有学年啊，小学有6年级啊，从1年级到6年级啊，中学也有6个年级啊，初中3年级是高中3年级啊，大学4年级。研究所期限不定，那么佛法的修学，菩萨实住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就是50位了。那要讲乘的话，就50个乘呐。往上去在等觉，在如来果地，这问的是这个。第五句问的是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慈悲喜舍是菩萨行。所以佛门里都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这4个字都包括在里头了。慈悲是本，喜舍是方便的。喜舍是门呐。你们想想看，中国佛教的道场，一进山门，你头眼看到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着喜呀。喜舍，你看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布袋往地上一放，双手下垂，放下。放下就是佛法。
放下了，觉悟了。迷的人不会放下，为什么呢？执着，叫迷执啊，迷的相就是执着，觉悟的相就是放下。啊，迷了示现一个觉悟的相给我们看呐，习舍虽是门呐。从这个门进来啊，佛法用这个形象，这不叫示象教化吗？不用言说啊，让你一看就明白了。我们要会学，我们今天发愿做佛弟子，做佛的学生，向佛学习，要学得像啊，与一切众生接触，接触慈悲喜舍就对了。菩萨心啊，此是娱乐啊，给众生快乐；悲是拔众生苦啊。

菩萨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你问他修的是什么？这一句话说尽了。在华严经上讲菩萨行，是以文殊普贤来做代表。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是慈悲喜舍的具体落实啊。

菩萨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什么力量在推动它呢？就是慈悲喜舍，让他勇猛精进，永远不退转，永远不疲不厌，

底下一句一切菩萨出离海，清凉说为永备业惑，正其真理。

出离，首先出离三恶道，再进一步出离六道轮回，再进一步出离十法界。这个也是一切众生所希求的。在佛法里面讲，了生死出三界啊。在一般宗教里面讲啊，永生啊。那换一句话是，也是想脱离生死，得到永生。永生这个思想，在上古时代，由宗教里面产生的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就是佛家讲的了生死的思想。证涅槃的思想，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换一句话说，就是他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意思相同啊。不过涅槃的意思还有很多意思。这个名词含多义。它也翻作圆寂，圆是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灭尽了，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都断尽了。永被业惑，被是被离，业就是造的善恶业，惑是迷惑，业是烦恼障。或是所知障啊，痴啊，如果用贪嗔痴来说，这个业就是贪嗔，或是愚痴。一定要永远的舍离啊，这个悲就是放下。要是不能够离开贪嗔痴慢，你就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这个问题很严重啊，绝对不能够轻易看过。从哪里下手呢？我常常劝同学们从放下自私自利下手。放下自私自利，消极的念念利益众生，积极的这样去做就对了。念头转过来，心理转过来，

行为转过来，欢喜帮助别人。看到别人苦难，看到别人需要帮忙，我们现在住在此地，看到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街坊都是退休的老人，有不少行动都不很方便，没人照顾啊。所以我想住在这里，那真的就是弥陀村了。我们学佛，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不分国籍，不能说哦，他不是我们这一国人，我就不要照顾他，不可以。我们不分族群，我们不分宗教，我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人，需要照顾的人，我们热忱地去做，尽心尽力地去做，这就是弥陀村吗？弥陀城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好所在呀！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大众念情问应得深广这个十句里面最后的四句，一切菩萨神通海，一切菩萨波罗蜜海，一切菩萨地海，一切菩萨智海，我们看这个四句啊。经上讲的一切菩萨，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包括了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也包括。

0: 无尽的圣光，确确实实呢，也包括我们在其中。啊，我们真正是叫初发心呢，但是这个初发心还不能够达到《华严经》上讲的初发心的标准。啊，我们还达不到。 但是也是初发心，所以初发心的层次啊，哎，也是繁多啊，并不是很单纯的啊。那么发心就很难得了，就不容易了啊。那现在我们讲一切菩萨的神通。 那神通大小、广狭、浅深，差别也是无量无边。那《华严经》上习惯说呢，不可思议，那真的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呀，有没有神通呢？首先， 要了解神通两个字的含义。啊，通是通达，是明了。啊，神这个字是形容词。啊，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物通达明了的程度啊， 超过一般人，啊，一般人所不及，啊，觉得你的通达明了啊，已经进入神奇的境界了，啊，神奇莫测啊，那么这是低境界。
1: 这个称赞呢，高境界的菩萨啊，那么低境界呢，不能说不通啊。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啊，也能通达一些啊。我们眼能见，耳能听，啊，鼻能嗅，舌能尝。
0: 六根对于外面六尘境界也有相当程度的明了，啊，这都是通啊，但是我们通的这个境界很有限。如果跟实际状况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能力非常薄弱，譬如眼见，隔一张纸，这一张纸就成了见的障碍，啊，就听不见了，啊，耳要是给你一点小小的，像棉花球给你堵塞到。 听就受了障碍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在前面，大众有问佛言。 佛言、菩萨言都非常接近，啊，菩萨有天眼，不要说一张纸啊，障碍不住啊，这一堵墙也障碍不住啊，那见的。

能力比我们就大得多了。我们趁这种情形呢，这叫神通了。确确实实是我们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再往上面去，阿罗汉不但有肉眼、天眼，而且还有法眼。菩萨呢，还加上这个阿罗汉慧眼呢，菩萨加上法眼，所以就以眼见色这个能力来说，各个层次的修行人确实不一样啊。那么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中国大陆现在称这种人叫特异功能，真有啊，不少啊。实实在在说，这个能力并不稀奇。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具足一切的能，一样也不缺少，能力都是圆满的，见的能力是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你通通见到啊，毫无障碍啊。我们这是讲神通里面举一条来讲啊，一条明了了，其他的五条在六种神通啊，你就都明白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无论是宗门教下显教密教，终极的目标呢，见性。你若不见性，你自性本具的德能如何恢复？

性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今天讲的时间与空间，时空里面所包罗的万象，性周边在时空里头啊。时空是自性的相分呐，所现的相啊，唯心所现呐。能现所现的是一，不是二啊。古人用金跟气做比喻，以金做气，气气皆金。金在哪里？气就是金啊。你要问。

的时候，性在哪里呀？相就是性啊，相是气呀，性是精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见相不见性呢？我们今天见到一切人，见到一切动物，我们见相见不到他的佛性。我们见到花草树木，见到山河大地，我们见到他的色相，见不到他的法性。这什么原因呢？古大德说得很好，着相了。比如说我现在要精，你家里头样样器具都是精的，精造的，你回答我，我家里没有精，你的回答并没有错误啊，因为你不知道金在哪里啊。我家里有花瓶，花瓶是金的啊。我这里有茶杯，茶杯也是金的啊。你说要问我要金，我没有金啊。啊，茶杯呢？茶杯拿给你。他不晓得茶杯就是金的，不知道花瓶就是金的。着相不见性呐，所以佛说了，我们之所以不能见性，就是着了相，在相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佛给我们讲，你怎样才能见性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性了。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已经放下执着，放下了分别，没有把妄想放下。他们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不能见性。到什么时候才能见性呢？妄想放下了。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呢，见一分法身呐。你不把妄想放下不行啊，放下妄想就见道了。什么道啊？真如本性啊，你就见到啊，原来性相是一不是二啊，你见到了啊。性能现呢，相是所现呢，能所是一不是二啊。你在有情众生上你见到佛性，你在无情众生上见到了法性啊，你见到能现的体跟所现的相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自性本具的能力恢复了，这一般人家神通广大了，
能力恢复了，见的能力恢复了，不需要用这个工具啊。我在此地讲经，无需要借任何机械工具，你能看到，你能听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距离我们这个居住的地球啊，十万亿个佛国度啊，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阿弥陀佛在那讲经，我们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那你这个六根的能力恢复了，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是学这个，绝对不是求知识啊。你要把这个东西当作知识来学，你哪一天能开悟呢？你哪一天能入境界呢？不能不知道。所以佛法的修学要用真功夫，真功夫就是断烦恼啊，去习气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是戒定慧三学，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戒定能帮助我们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慧能破无明烦恼。

戒律的精神是什么呢？对自己来讲，放下万缘，就是戒呀。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对别人来讲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对别人呢，对自己，这是比丘戒、比丘尼戒，完全是自受用的，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呐。对别人是大乘菩萨戒，仁慈博爱啊。

0: 对自己是清净无为，对大众呢，无为而无所不为。他是一不是二，为一切众生服务，忙得不亦乐乎，是无为。 心住无为，身体有为，为一切众生服务，像诸佛与法身菩萨，应化在九法界，没有休息，天天在教化众生。 是相教、演说教，没有中断过。这是有为呀、啊。有为跟无为是一，不是二，这个难懂了。有为里头是无为，就是他从来也没有起过心动个念。 没起心动念过，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他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所以，无为不是不起作用啊，它起作用。如果无为不起作用，就变成小乘了。所以经典上佛讲啊，小乘人堕无为坑。他住在无为里头了，他不起作用了。大乘菩萨跟他们不一样。 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而无为，这值得人尊敬啊！值得人尊敬，他自己呢，受不受尊敬呢？不受。他如果要一受啊，那又堕落了，就变成凡夫了。
1: 所以，其如这个境界，你赞叹他也好，你毁谤他也好，确确实实他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凡夫不行啊，赞叹欢喜，啊，毁谤他成恨。 他那个心被境界所转了，神通就没有了。菩萨不被境界所转，所以他的能力圆满的恢复了，这叫神通啊！每一句幕后用海来比喻。 底下一句，一切菩萨波罗蜜海。前面有讲菩萨行海，这个地方讲波罗蜜海，不同地方在哪里呢？菩萨行就着重啊，在他的行为。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波罗蜜呢，那这就有限制了，着重在波罗蜜。

外面是圆满，行行都达到圆满，这叫波罗蜜。起心动念，念念圆满，念念波罗蜜。一切言说，字字句句圆满。字字句句都是波罗蜜。乃至于现象。色身相好啊，显示出大圆满了。这个圆满标准是什么呢？称心，完全与性德相应，这才称波罗蜜。与性德不相应呢，那你就错了。所以前一句一切菩萨行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点了一点呢，慈悲喜舍是菩萨心呐。那波罗蜜呢？如果我们就这个经教来说，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修行十个科目，十波罗蜜啊，布施，布施要称心，才真正是波罗蜜。平常一般大乘经里面讲，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悭贪这个烦恼习气断掉了，就称之为布施波罗蜜，也能讲得通。为什么呢？悭贪不是心得，自信里头原来没有悭贪呐，自信里头原来没有自私自利呀，自信里头原来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大乘佛法的修学见性就圆满了。真正见性呢，跟诸位说前面这十个问题全有这个四十个问题全都没有了。没有见性的人有这么多问题。这里问题每一个问题里头都包括了无量无边的问题。这是所有一切问题归纳。理处这四十个纲领。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明心见性呐。我们真正的入佛境界，就是本经末后啊，入法界品，啊，入法界了。啊，入什么法界呢？四十华严的题目清楚明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这一句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

不思议境界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啊。可是入与不入啊，境界是完全不一样啊。你不入的时候，你是凡夫，你的生活在业力里头啊，你被业力所转啊，你不自在啊。你要是弃入之后啊，你得大自在啊，你的生活就是佛的生活，游戏神通。你见别人见不到的，你听别人听不到的，你六根的作用，用今天这个科学的术语来讲，突破了时空的维持。如果我还没有能够突破，那你记住，你没有见性。见性决定突破，见性之后，这个世间是透明的，是无障碍的。这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宗门里面常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经教里常常有说本有家珍啊，你家里的珍宝本来有的修行正果呢，这本有家珍呢，十二福德啊，失掉了，现在又得到了，是我自己家里的啊，自家本有的。马明菩萨讲得好啊，自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有当然可以恢复，本无当然可以断得干干净净。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断，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毅力放下，放下再放下。

必须要突破无我这个境界。啊，那就入《金刚经》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入这个境界了。啊，功夫再进一步，无我见。

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我们的本能就恢复了。波罗蜜圆满了，刚才讲念念是圆满的，自信，念念是自信，言语字字句句圆满，为什么？从自信里流出来的，行行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我们被障碍害了啊！被烦恼障所执障啊！被妄想分别执着害惨了。

怎么能不觉悟呢？觉悟之后，人家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用佛教的说句，法尔如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自信没有过，没有误，纯净纯善。过于卧是从哪里？迷惑颠倒，迷里面产生的，悟了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讲的，这是诸佛菩萨境界，非我境界，我是凡夫啊。我们现在在学习，在熏习，天天在熏习。熏习久了，哎，有这么一点概念了。境界虽然还转不过来，慢慢熟了，熟透了啊，就转过来。像植物的果实没有熟透生硬，味道很不好啊，熟透了啊，放光很软，味道甜美呀。我们今天是我们叫生硬的，那怎么办呢？常时熏修，古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啊，常时熏修，你一定能契入境界，不能够中断。不能够改变，一定要晓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选择一个法门之后，决定不能轻易改变。你换一个法门，就会换了另外一套方法。你要从头熏修起，你说你这个多苦。就不可以改道啊！一条路走到底就走到了。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选择经论，依照。

把这一部经典的理论方法认真努力修学，我们学布施供养，布施跟供养事是一样的，心不一样。布施里头具足真诚恭敬，这个布施叫做供养。诚敬心不够，那是布施。那我再举个比喻给诸位说，我们布施的时候，把接受布施的人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有苦难的人，我们有能力善心的帮助他，这是布施。如果把这个人真的像对待我们父母、对待佛菩萨一样看待，那是供养。这个心呢，这个心你修的布施是普贤心，你不是普通的菩萨，那是华严经上的圆顿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普通菩萨没有这一份诚意呀。如果我们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众生都保持这样的心态，那我们完全修的是普贤心。纵然这一生不能开悟，不能见性，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品位高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修普贤心。无量寿经展开经本第一句话，先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的读这个经呢，我跟大家讲这个经呢，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凡是去往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真诚恭敬，真诚到极处啊！所以我们要不修真诚心，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相应。无量寿经，这是第一句话了。我们常讲先入为主啊，你说它多重要。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疏忽。我们的布施持戒真诚恭敬心。确确实实像善财童子那一种学习的心态，学生只有我一个我之外的都是佛，都是善知识，都是老师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态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是我的老师一切人有言教我，一切物他事相教我。你看华严经这个念情，大众念情，佛的答复
事相大。

言说答这一品经里头叫现象品呐、啊，现象品是现象大了，没有言说啊，言说在后面啊，心言现象。树木花草都在那里现象的，他们都在供养我，我怎么回报他？他们是真诚的供养啊，为什么呢？一点私心没有。我们这些凡夫，为什么叫凡夫呢？有私心。有妄念，他们没有妄念的。

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游览风景呐、古人常讲呢，怡情悦性。使你的精神爽朗，这是很小很小的得意，最大的利益呢，是你见色闻声觉悟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啊，自古以来啊，不多。哪些人呢？平素要有相当的修养，不定在什么时候，触目闻声豁然开悟，诸位要晓得，这些人心地清净，怡情不断了，他才开悟啊！心地清净。没有怡情，变成什么呢？变成无想定了，变成世间的四禅八定了，包括阿罗汉的九次的定，他不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他没有怡，这个怡，此地这个四十句就是怡。怡情，心里有怡，并没有问出来。今天有缘见佛，心里面这些疑惑，希望见到佛，佛能够为我开示，来教导我。是念情，不是言说。佛家常讲啊，小疑则有小悟啊，大疑则有大悟。你没有疑呢，就不会有悟处了。这个疑，诸位要知道，就是这个问号，不求答案。你要求答案呢，是妄想。这叫疑情，不是疑问。

世尊在此地答复，为什么先示相？啊，现象不言说，现象是你真正能够悟入。哦，换了，明白了。言说不容易，言说有时候你又做了言说相，把你这个悟门呢堵塞了。你开不了悟了，所以禅宗的手法跟教下就完全不一样。禅宗非常着重现象，教下呢偏重在言说。佛教化众生这两个方法了。于是后来就分成了宗门跟教下，所以禅宗里面他这个修行这个开悟要在一切境界里头心地真诚清净，意念不生，他有一心在。这个疫情不比这四十句，有个一句两句就行。为什么呢？一句明白了全都明白了。一阶一切，一切皆一。无需要太多。华严经上列举的是，那是因为菩萨无量无边呐。无量无边，这些菩萨个人那个疑虑的不一样啊！把它分类归纳，归并成四十类，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疑情是什么呢？疑情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律。你看，禅翻成中国，禅是印度梵文的。翻成中国叫静律，静是一念不生的，清净的，但是它还是里头还是有疑，那个律就是疑情，所以它那个定呢，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是无想定，错了。他有疑情，不是疑问，他没有疑问，他有疑情，也就是说呢，他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明白他不着急，他并不想马上求答案，他把它放在那里，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断掉。所以他有悟处，不定在什么时候，或者是见色，或者是闻声，他会开悟。要没有疑情呢，死定啊！那个定就变成外道了，就不是佛教给你。所以佛教给你的那个禅定，那个定是好的，它不是死的，叫参禅。参是什么意思呢？立心一时叫参，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他对于宇宙人生大道理他没有明了，他有疑，这是禅。

禅是对上根人的，中下根不行呐。啊，中下根是什么呢？两种毛病，叫禅病。最怕的那两种病，一个掉局，一个昏沉。啊，掉局是妄念太多啊，妄想太多啊，这个你不能得禅定啊。另外一个昏沉，虽然没有妄念，一坐下去就睡着了，啊，精神提不起来了，这不是的，这禅病。啊，禅病很多，总不外乎这两大类。啊，有这两种现象，不适合于静坐。啊，这个方法不适合，换别的方法。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禅定。啊，念佛是用念阿弥陀佛修禅定。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嘛。道理一定要晓得，要明了。请接着看呢，应得深广当中的第九句：一切菩萨地海，地是地位。狭义的说呢，就是十地啊，包括等觉，等觉也称之为十一地，这是菩萨了，位次达到最高的了啊。再往上面呢，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如果就广义的来说，51个位次都是地位。包括了初心，从初心到等觉，51个位次。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具备些什么条件？我们要知道，他的断德。一定要断三界88品净惑啊，从断烦恼这一层来说呢，跟小乘须陀洹完全相同啊，小乘初果须陀洹也是断三界88品净惑，但是智慧也完全不同啊！智慧也他已经真正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了，跟自己是一体，这个小乘四果罗汉都比不上他啊！但是四果罗汉呢，是把三界81品的思惑断尽了。初信位的菩萨，这个思惑

没断尽，啊，81品的四惑没断尽，见惑断尽，啊，见惑有88品，88品呢，分为。

见就是见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换一句话是错误的看法，你完全修正过来了，把你错误看法了修正过来了。思惑是你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还没修正过来，但是错误的看法呢，统统修正过来了。你叫初性位的菩萨了。如果实性位是小学，初性位是小学一年级啊。我们现在是在哪个地位了？我们没有地位啊。我们现在是在佛门呢，幼稚园呢，幼稚园小小班呢。自己对自己总要清楚，总要明了。虽然是幼稚园小小班，我们也称得上是菩萨。我们什么菩萨呢？我们是明智位的菩萨，观行位的菩萨。那个观行位就是功夫得力了，那就是观行了。功夫得力了，前身次第，那里头差别又大了。如果也把它分作十个等级，那我们是观行里面初等，也就是功夫刚刚得力。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刚刚得力了是很脆弱的，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怎么知道呢？常常退转呢。我们同学当中都有这个经验呢。进一步退两步啊。进进退退呀，保持不住啊。这观行功夫浅的，还不能说得力。如果功夫得力了，小风小浪啊，经得起。大风大浪才未必呀。小风小浪你能够经得起呀。如果念佛幸运的话，能往生凡圣同居土。观行功夫真的得力了，上乘的功夫了。讲三杯九品呢，上三品的那个功夫，给诸位说，往生同居土啊，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没妨碍，叫生死自在，观行位当中就有这样的好处了。观行位呀，已经就开始降伏见烦恼，没有断干净了，断干净了

你就是圆教初心位的菩萨了。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小乘你也是虚脱还了，正虚脱还苦了，入佛门了，啊，真正入佛门，佛门一年级的学生，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地位。为什么呢？功高我慢的念头就没有了。哪一个菩萨都比我强，都在我上面。我自己要认真努力，迎头赶上啊。怎么个赶法呢？断烦恼。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修行的。离开了生活，离开了跟一切众生接触，你到哪里修啊？你没地方修了。大乘法的修行确实非常高明，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远离人群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搭个小茅棚在那边进修是容易得清净心的。但是这个清净心呢靠不住。为什么呢？你要把他到带他到都市逛一逛啊，他心又动了，经不起考验。大乘法里面，在红尘里面不离开人群，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心很难修，修成了是真的。那小乘人功夫跟他相比望尘莫及啊。大乘呢着重在看破，小乘着重在放下。放下没有看破啊，一接触的时候他还是放不下。看破放下了，真的放下了。差别在此地。所以大乘要不看破啊，不如小乘。小乘确实独善其身。大乘的功德在兼善天下了，这个功德很大了，可是自己要不没有清净心呢，功德就变成福德了，这个要知道，福德这是有漏的福德，到哪里去想？很难讲啊。许多修行人出生到享福，卧轨到享福，反而是堕落了。来生的人生不容易，来生要保住人生，佛讲的很多，五戒十善。这一生吃得好啊，才能够得人生。中国儒家讲的五伦八德。

相当于佛法里面讲的无界十善。伦常道德，不离开来生能得人天身。那我们看看今天社会，几个人能够保持伦常道德，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去修无界十善，这不就清楚了？所以有多少人呢？失掉人生还能得人生，佛常常感叹呐。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大难大难，不容易啊！我们晓得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一次得人生，要好好利用这个人生，往生净土。真正往生净土，一定要依教奉行，把所有一切不善从念头上放下，身与意三业不善呢，通通放下了。要不放下，念佛不能往生。为什么？西方世界世尊介绍得很清楚，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不是普通人呢，上善之人呢。换一句话是，我们的善行善念要达到他的水平。从今而后，处世待人没有一个恶念。即使是恶人，过去犯的过错，我们再遇到他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欢欢喜喜跟他相处，这样才行啊，你才能往生啊。你要常常记得啊，某人过去犯什么过，常常记在心上，自己吃亏，与他不相干，他如果改过自新，他将来在我之上，我还有这个念头障碍自己往生。这个是下面这一句是菩萨智慧。你常常记别人过失，你没有智慧。你智慧开了，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不念旧恶，不憎恶人。重要啊！所以我们怎样能把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信位的菩萨，了不起的功德。那么我们晓得了初信位这个断证的标准，是要断见惑，我们就从见惑最初的这些相，这五种，第一个身见，身见不是说这身不要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你是凡夫。不再执着

这身是我，那身是什么呢？身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我把这个身当作服务一切众生工具来看待，就对了，念头就转过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工具，多为一切人多做一点好事。啊，所以养生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为正法救助。我们要有纯正的目标啊，然后才能做佛事啊！啊，佛事是觉悟一切众生的事业，叫做佛事啊。我这一生走的路子，你们同学都很清楚，都很明了啊。啊，我从事于教学。教员的身份，佛教是什么？将来这一边，许许多多本地人跟我们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他们都会问呢，佛教是什么？我们要有正确的回答，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是道德的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是觉悟的教育，就是破迷开悟的教育，利苦得乐的教育。你这样跟人家解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一定要努力，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提升到初信位的菩萨，烦恼虽然没有断尽，生凡圣同居土，决定是凡圣同居土里头上辈往生，我们一定要争取。如果有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完全落实了，你在听华严经啊，以无量寿经修学，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上面极土了，方便有余土啊，最高的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也有九品啊，我们能生在十报庄严土的下辈下三品，能争取得到啊，必须有真实的德行。这个东西不能搞假的，我们在一起互相勉励，互相检测，所以更高的地位我们不敢谈，我们先取得这第一个地位，初信位。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烦恼习气，把这个错误的念头就是错误的见解一定要转过来，身不是我，身

是佛悟一切众生的工具。我不能够糟蹋这个工具，我要好好的保养这个工具，充分发挥它服务的能力。决定不是为自己。首先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破身见了，然后再进一步破边界，边界破掉了，心就清净了边是两边呐，现在这个世间人所讲的相对就是边界。我跟人相对。有这个见解呢，我总比别人强一点。我慢就升起来了。真妄是一对，邪正是一对，长短是一对，大小是一对，这种见解都叫做边界。怎样离开边界呢？边界是离分别之主，特别是离分别。与一切法里头，我们用平等心看待，不起分别。希望一切分别这个心呢，越淡越好。了解事实真相，那楞严上讲的最好了。说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呐，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边界就不存在了。见取见。跟戒取见是成见执着里头生的，所以说是我们对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这两种见就没有了。邪见呢，除了这上面讲的这个四大类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叫邪见。如何能够摆脱掉呢？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随顺佛陀教诲，这个五种见呢，逐渐逐渐就淡下去了。我们用这个方法呢，来断三界八十八品戒惑，实在比小乘高明，比小乘简单容易。不能不做。这个儒家的弟子规，佛门的沙弥律仪，这是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了，也是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要知道，世法跟佛法是一法，破坏世间法就是破坏佛法的形象。佛法在世间绝对没有破坏世间法的。佛这个话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啊，所以对于世间的人情世故，我们不能不尊重。人情事理，我们不能不懂。所以菩萨所在之处啊，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有道理啊。最后这一句，一切菩萨智海啊，这个智是般若智慧呀，包括全十二智。实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通达明了，这是实质啊。全智呢，是半死，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解除处理的非常恰当。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合情合理合法，做得样样圆满，这个智慧叫全智。在佛法里面呢，又叫做善巧方便，巧是巧妙啊，善是恰到好处，做得非常圆满，令一切众生皆大欢喜啊，这是智慧啊，这是真实智慧呀，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与一切众生共同相处之中。一切菩萨智海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大众念请的这个四十句，给诸位报告完了，接着有一句偈请的经文：愿佛世尊亦为我等如是而说。这个一段经文，在此地清凉大师有一个总结，前面的十句有个总结，这个意思很深，我们要知道。他说这十句呢，有通有别，别呢第一句，第二句，这是实性菩萨修的，就是誓愿海跟法趣海。这第三句，住道海跟菩萨成海呢，是十住菩萨修的。一切菩萨行海啊，是十行菩萨修的。一切菩萨出离海啊，是十回向菩萨修的。神通海、波罗蜜海、菩萨地海啊，这是十地菩萨修的。最后一句啊，菩萨智海啊，是等觉菩萨修的。这个地方意思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通别，别是当位啊，我在哪一个地位主修的经典，这叫当位啊。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我是选择哪一个学系，我是念几年级啊，在这一年当中主修的课程是什么，这是别的意思，像刚才所讲的啊，一切菩萨誓愿海，一切菩萨法趣海，是摄性位菩萨主修的。那么摄性有十个位次，从初性到实性，每一个位次有每一个位次主修的过程。这个通呢，就是主修之外，其他一切法门与自己主修有连带关系的，可以选修一两种。但是在求学的时代，一个人要能成就，自古以来啊，不能离开老师啊。

离开老师，你就很难有成绩可言了。啊，但是什么叫离开老师呢？离开老师有两种人，啊，一种是离开老师教学的场所，到别的地方去参学去了。另外一种啊，是在老师这个道场里面，但是不听从老师指导，啊，不顺从老师的教诲，这都叫离开老师了。啊，天天跟老师在一起，并不接受老师指导，这种人也是离开老师。那很难成就啊。啊，为什么呢？老师是个过来人，他有经验的，啊，他对于学生有使命，有责任，要帮助他，要辅导他，啊，这是他的天职啊。那么学生不接受呢？老师没有责任。啊，老师没有过失，学生要肯接受，老师不能够辅导或者不尽心令法都有罪过。啊，当位修行的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讲这个华严经，说实在话，对我们现前的同修来讲是过失，是绝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你们单位的，啊，为什么讲这个经呢？往年有许多法师大德居士，啊，怕这部经啊，这部经这个境界深广，啊，唯恐往后啊没有人讲了，来找我，我答应了，啊，他们希望的说我能够留一套录音带或者是录像带，提供后人做参考，目的在此地。啊，所以为什么在录音室里头来讲，啊，不在讲堂跟大众讲，可是大众能不能听呢？能听。啊，那就什么通义啊，确实是能听，不能在这里用时间用精力，听就好了。啊，不要做笔记，不要去查这些参考资料，不需要。啊，只管听，对你有好处。你要把你自己本修的那一门搞好。啊，你能够听呢，可以帮助你本修的。啊，这不是我们本修的。啊，所以你们同学自己一定要有责法。啊，佛家讲的责法眼呢，这智慧啊。想想我在这一生，我想学一门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把这一门东西学好，专修专弘，那无量无边功德，你的心是定的。啊，那么这是讲教，教的基础呢，在德行。

这个才叫根本的根本。啊，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断的在这里啰嗦啊？沙弥律仪重要啊，弟子规重要啊，了凡四训重要啊。我为什么这么啰嗦？根底呀，这是德行呐。没有这个底子，学教你在教下要想开讲开悟，这个沙弥律仪增注里头，弘赞法师在里头也不晓得说了多少遍了，无有是处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那么你费那么多精力，费那么多时间，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啊，儒家所讲的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记得多而已，有没有受用呢？没有受用。所以一切受用啊，要从做人处用真功夫啊。李老师常常讲啊，学佛没有别的，改心呢、啊。啊，改心是什么？我们心里头所想的、所思的，许许多多错误啊，把它修正过来。啊，以什么修正呢？戒律就是我们修正的标准。啊，我说过多次啊，戒律不是佛菩萨对我们的约束啊，你这么看你就错了，你冤枉了佛菩萨，冤枉了好人。啊，戒律是什么？戒律是自己的心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迷惑，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本来就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迷失自信了。犯了错误啊，这个错误犯得太久了，啊，太深了，即非尘世，以为这个是正确的，是自然的了，把真正本有的看作歧途，啊，换一句话说，宗门里面讲啊，把自己本来面目看成那是错误的，自己现在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呢，以为这是正常的，我们错在这里啊！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教我们呢、啊，学佛没有别的，学做人呢、啊。佛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人，究竟圆满的好人，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的那种好人，那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啊，所以世尊啊，世出世间这些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有道理呀、啊！不能不顺从啊！不顺从，我们要吃大亏。

这不能不知道。今天念的这句经文，愿佛世尊呢，又为我等如是而说。这个话是心里话，没说出来。他这个地方40句都是念经，心里有求，没说出来。菩萨动这个念头啊，佛就知道了。大在哪里呢？大家提出问题了，大在什么地方？清凉大师在疏钞里头有说，有通有局啊，问有通局啊，答亦如之。说通呢，即诸慧于此相应，皆是大慈。世尊讲这部华严经从头至尾，九会所说的，你看与哪一个问题相应，就是大佛那个问题。这是讲通，通达一个问题有好几次的答复。那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说法。问答都是活活泼泼的。大师在那讲得好啊。他说，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所看到的，这一品经一共有5卷。我们费了很长的时间讲完。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同生众异生众，也就是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这些大众啊，久会长随呀。是佛的常随众啊，佛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从来不离开佛陀的。所以说，其得此问，具于初会呢？我们现在这个经还是在初会呀。九会长随呀，当然不局限在这一会，这一会有6品经。说其父众还问不尽也，故知初会为总啊，九会同答此问。这个说法说得好，说得正确。那么在这一会里面，这一品是现象品，现象答，这是总。后面别说现象答对哪一类的根基呢？上根立智。这个形象显示出来，大家都明白了，疑惑都解除了。但是中下根人看不懂，必须还要有言说，所以言说对中下根性呐。现象对上根立志，上根。

立志，哪有那么啰嗦那么麻烦呢？或是生光，或是放光，大众一切除，疑惑就解除了。

后面有几句话说得好，他说：“诸分初阶重举诸问，清凉分这部大经为四分。”每一分开端都会把这些问题重复提一提。这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菩萨众太多太多啊。而上根立志他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培养出来的。现在上根的人过去生中是中生，这个中根啊，再过去他是下根啊，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啊。我们现在是下根啊，我们可以从下根呢培养成中根，从中根可以培养成上根。所以这些菩萨们，小菩萨不断不断升级啊，为中等菩萨，中等菩萨不断不断升级为高级的菩萨，这不是很明显吗？啊，从摄性位升到摄住位，摄住位升到摄行位，摄行位升到摄回向位，摄回向再升到摄地位，摄地是上根立志，会会重新提这些问题啊，当然有必要。啊，初会里面这些问题。现象答他们问题已经解决了，到第二会又有新的菩萨升到上面来了，他们还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永远在这里循环，永远不断啊。到我们修成了地上菩萨了，我们还要重复提这些问题。啊，这些道理事理实在讲呢不难明白。大师说这行分分之中皆同因果等故啊，这没错的。啊，所以华严经清凉大师判为五洲因果啊。那么在从此进光明觉大是海文啊，从这个以下这大福了。啊，这是正式为菩萨解答问题了。从此，这就是从底下这个文。

以后，一直到光明觉第九品，光明觉品是第九品，大是海。问明以下，大十因问。问明品是第十品，以下了到三十二品，大十因呢？不思议以下，不思议是第三十三品，大二十句古。就是最前面的二十句，到下面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了。佛说经啊，是大大众的疑惑，所以文就四摄问，摄海为总啊，九会同达摄海。所以我在前面也特别给同学们提出，这个摄海问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内容。那么摄海就是前面讲的世界海、众生海、法界安利海，一直到佛受量海，这是总啊。菩萨誓愿海呢，这都是讲的因。菩萨是在因位，佛是在果位。九会是华严经自始至终啊，都是讲的这十个课题。大师下面说的很详细，这段文讲的很详细。第一呢，世界成就品。达世界安利海，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第四品呢？佛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华藏品啊，达世界海。这第五品，这讲世界到底有多大了？有多少星球啊？有多少佛在教化了？有多少众生呢？那么这都是我们讲现在人讲的这个太空物理、太空现象了。毗卢遮那品呢，第六品。第六品呢是但隐因摄尘，是讲这个现象的起因，做详细的解释。现象品呢，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一品，第二品。跟接着下面这篇第三篇叫三昧篇，这个两篇呢，但是说法有致，并非别答海问。

啊，你看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菩萨设计，它前面有个仪式，设计的仪式。这个《涅盘经》啊，是如来设法的

过去法师们这个登坛讲经，首先由大作威仪啊，这个讲大作，大作有一套仪规呀，那个仪规是什么？是现象。法师身坐之后啊，入定。入定是什么？三昧。这个都是从华严经上学的来的。诸佛如来，实在讲呢，这个事相现象，这个入定，上上根人呢，通通都明了了。明了他们不走，他们还在这听，那是什么意思呢？做影响众啊，他不是当机众，他是影响众。要照现在来说呢，不但做影响众啊，也可能担任助教啊。大众听经闻法有疑惑不能了解的地方，他可以在旁边个别来解释，帮助佛接引众生，帮助佛教化众生，这个意味在里头啊。这个仪式告诉我们，心不能不清净。其实佛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还要做这个样子吗？这是老师，老师的慈悲，做出个样子教后学啊，希望后来的学生要重视，重视三昧呀！啊，也就是要重视清净心呢，清净心能生智慧呀，智慧才能解决一切众生的问题。你看讲经不是解决问题吗？如果与会的大众没有这些问题，那还有什么经好讲呢？啊，这个法会就圆满结束了，没得好说了。正因为大众有疑惑，实实在在讲呢，那些疑惑未必真的是他们的疑惑啊，而是什么人疑惑呢？我们的疑惑，九法界众生的疑惑啊。当然与会呀，九法界众生的代表我们都看到了，但是那些代表啊，真的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不是真的凡夫。真的凡夫像我们这样子见到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啊，我们心里有的疑惑佛菩萨晓得，佛菩萨示现我们的身份，做我们的代表向佛提出来。这个问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利要有情问啊，不是他自己真不懂啊，是为了利益，有疑问而问不出来，这些众生带他们问呐。啊，我们是他们这一族的啊。

那么到第四，这个地就是四地品，这是正式说法了。四地是第八品啊，大眼烁海。第九品光明觉品，到摄人品，摄人品是29品，别答十句应问。这段经很长啊，这别答问因啊，通达呢众生海，修因之人就是佛教学的对象。再往下，阿僧祇品，这是第30品啊，大变化海，常行举数于心，化用难量啊！经里面有常行，有寄送。长行里面他的意思是举出数字，阿僧祇是数啊，显示教化众生的德用不可思议。寄送里面呢，广说变化重重，微细难说。第31品受量品，第32品啊住处品，都是答复受量海。到33品。到37品，这是不思议品以下的五品经，别答20句果问，就是这40句最前面的20句，总名佛海，就信德的深广。显示佛海不可思议啊！所以全经的这个内容啊，不除这40问啊，我们用现在话，这40个课题。40个题目啊，全经没有离开呀。第九，那就是第八会了。立世间品，答波罗蜜海。总摄诸位皆成行故，立世间品也有五卷经文，相当长，是讲修行的方法，波罗蜜海是修行方法。这一品经开端，菩萨提了200个问题。佛的答复，每一个问题答复十句，2000法门呐！修行呢？你不修行，你怎么能够立世间呢？
阿罗蜜圆满，你才能够离世间呐。啊，我们今天波罗蜜的边都沾不上，啊，我们今天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我们修这六个科目，给诸位说，下面呢，波罗蜜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在前面讲了七种最胜，你还记得吗？你与七最胜不相应，你所修的布施就是布施，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啊，你所修这六种都是人天福报。啊，那么你必须有五戒十善的根，你修这六种啊，人天福报。你如果没有五戒十善，修这六种是世间有漏福报。诸位要想想，阿修罗的福报大，罗刹的福报大，魔王的福报大了，他那个福怎么修的？就是修这些修的啊，他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修精进、修般若，他修这个，他没有五戒十善啊。所以修成功之后，修成大福报，就变成魔王，变成阿修罗王，变成罗刹王。福报大，这个里头啊，真正是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呀。啊，其最胜，那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七最胜里头头一条菩萨种性。啊，菩萨种性是什么呢？发菩提心呢。啊，我们要没有菩提心，那怎么行呢？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心呐。啊，这个七最胜还是在上一，这个是上一品，在那个世竹妙严品的幕后啊，在第五卷里头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菩萨种性就不行。我们如何要把自己变成菩萨种性？这个重要啊。佛经里面常讲四种根基啊，啊，人天根基、二乘根基、菩萨根基、一乘根基啊。我们至少要有菩萨根基才行啊。菩萨之人念念上求下化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在这个道场求学，这是上学啊。我们道场这个周围居民啊，多半是老人呢。我们所学的东西啊，落实在他们身上。

真正的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很好的实习，把所学的落实。我们对他们诚心诚意，不施供养，完全是义务的业务所求。我们在这个地方守法，持戒就是守法了，遵守这个国家的法令规章，遵守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都落实啊。无论是处世待人接物，修学佛法，我们有耐心，绝不操之过急，按部就班的来，有次第，有顺序，这个里头就有忍辱跟这个持戒在里头了。我们天天在求进步，就是精进啊。我们胸有主宰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这是禅定啊。我们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啊。但是诸位晓得，这有没有般若蜜呢？有没有波罗蜜就看你是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你所修的这个是波罗蜜多。你要不是菩萨，你是凡人，凡人这个六种是修福。福德。如果是菩萨种性，这六种叫功德。怎么样把自己从凡夫提升到菩萨，这个很重要啊。实在讲，提升的那个纲目就是观经三福啊。所以菩萨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无量无边功德，都是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我们晓不晓得这个意思呢？你看看三福，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一步一步提升呢。这是第一福，是在四种基里面讲，这是人天根性的。提升到第二福，第二福是二乘根性。从第二福的时候再提升，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提升到第三层，菩萨种性了，发菩提心了。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就自性化他了。这样你才知道啊，这个敬业三福是多么重要啊。真正叫你转凡成圣。三福第一福是凡，第二福是小圣，第三福是大圣。把这个疏忽掉了，那有什么法子呢？那没法子了。我们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实实在在讲，就是你懂不懂敬业三福。
你会不会敬业三福？你能不能修敬业三福？如果不能修，不管你学什么经论，你怎么样用功，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这实话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希望好心发心出家的，或者是在家修佛的同学们，不能不留意啊。不能不认真学习敬业三福。我们曾经做过专题讲演，留着有录像带、录音带啊，提供诸位同学做参考。如果到外面有人请你讲经、讲开示，多讲这个题目啊。这个是佛法的大根大本呐。本经到第八会呀，立世间品啊，那是讲修行的。清凉大师判的四分：信、解、行、证。立世间是行的，最后第九会是证的。五十三参是正果。我们接着说。前面说到这个立世间品呢，是达波罗蜜海，总是五十一位。菩萨行门，第九会呢，就是入法界品，大解脱海，证入法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将你所修学的圆满的波罗蜜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处世待人接物，其大用啊。清凉说：“问中为次，欲答义者，这就是问答次序，并不是连贯的，一问一答，不是的。答复有的时候没有按照问的这个次序。”这是什么原因呢？问是就本有修成，自行化他了而为此地。那么这是问法了，它也有个法则。现在科学家

在探测宇宙啊，那也是从这开始啊。先有世界众生，然后才有佛出世修行，修因正果，啊，教化众生。啊，波罗蜜海呢是修因，解脱海呢是正果。其他的都是大用啊，都是作用啊。啊，譬如临机变化，啊，这就是讲的，一般大乘经上讲的随类现身，随机说法。随缘建立名号，这个意思前面都报告过了。随着众生的感应，视线的注视的长短，啊，前面讲过，佛没有寿命啊。注视长短呢，完全是应机。啊，众生有感，佛就注视。啊，众生之感消失了，佛就入般涅槃。佛没有受量，我们懂这个道理。答复里面是先人后己，总是把利益众生摆在前面呢。修行的时候是先己。啊，后人呢？啊，启用的时候一定是先人后己，所以大用四海俱现呐。啊，这个大用就是讲临机变化了，随意说法。啊，这个名号品里头称物立名，啊，受量品里面随物修短。啊，这个四海俱现啊，自立果因，这两个问题摆在后面。又众生一海，一颗通在九海，为什么？一切都为众生，所以种种随意啊，显示出众生无量无边啊。啊，这是讲什么？通达全经啊，总而言之不离这十个题目啊，佛海这十个题目。全经大义我们在这里大致上就可以明白了。这经上讲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就局限的来讲呢，当会就大经了。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象它，我们向下经文就看到了，另一种言说它，啊，但是在这一会里面呢，又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经来未尽，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

是一个残缺不完整的华严经。为什么残缺不完整呢？过去这是古时候华严经传到中国来，那个原本的梵本就残缺不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幅的意思没有讲完，但是经文没有了，从这里就晓得向下一定还有很长的经文。这个经文是散失掉了，不完整的。第二个呢是大二见语，成就品里面会引用到。譬如正达安利海及世界海，这正是大佛这两个，可是它的意思呢包含了其他的38问，40个问题，大两个意思已经把这个38个问题也都包括在其中了。这种情形在华严经可以说很常见的，用华严一节一切，一切即一。现在呢，我们可以看本经的第二段，共生寂情。前面是念情的，这个地方呢就说出来了，但它是用寄诵的方式。而是诸菩萨为身立故，与一切供养具云中自然出音而说颂言。下面这个寄诵啊，不是人说的，是供养具里面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微妙啊。这一桩事情啊，在古代啊，实在讲很难理解。这供养具里头怎么会出声音？我们供养的香，供养的花，它怎么会出声音？现代科学技术发达，那倒不难了。我供养这一盆花，我把这个花里头放一个小录放机，录一卷小袋子藏在里面，它真的会出声音。但是这是有为造作的，有为造作的可能，能做到。无为的也能够显示啊。这个境界就是世事无碍的境界，真真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这一段文我们要说说，他讲得很好。他这个文有两段，先明因缘，前面这40句向佛请教的是在念的，没说出来呀。佛虽然已经知道了，众生有念头佛就知道了，
这一段呢，这是用言情的。言不是菩萨自己说的，菩萨呈现佛这些供养句里面，供养句出了声音，出声音。用偈颂赞佛，这声音一出来，中下根性的人呢，都明了了，都明白了。前即为法兴供供养佛，对佛致敬，是为求法。世间人送礼也是这样的，接受礼物的人哦，你为什么送礼物给我？你为什么布施供养啊？你有什么愿望啊？这是佛法的常规。佛陀弟子们出去托钵，托钵啊。这个在家居士供养一钵饭，一定要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出家人一定要给他说法，给他祝福。在家人对出家人才供养啊，出家人对在家人法供养啊，要回报啊，是礼尚往来啊。不能说是有往不来，这个不可以的。礼尚往来，你看佛法也非常讲究。你布施供养决定要给你祝福。决定不可以白受供养啊，那没有这个道理的。现在一些人呢，对这个事情往往疏忽，接受别人的供养，不知道回报，这个做法对自己来讲呢，折福。所以一定呢要知道知恩报恩呐。中国古人常常教人呢，滴水之恩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那个心多厚啊，厚道啊！感恩戴德。这样的人有福，他常常会得一切天人帮助为什么？知恩报恩的人呢，谁不愿意帮助他呢？忘恩负义的人，没有人会帮助他。人要做一个义人呐，讲义气。新旧约全书里面非常赞叹的义人，这个人有道义，有仁义，有情义，有恩义。我们应当学义者义也，就是你做得很好，做得恰到好处，
不过分，也不过，也不能够不及。啊，这是义，称之为义。所以菩萨为法来供佛，来亲近如来，这些工具啊，宣说菩萨们的心愿，没有一点点的作意，所以自然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自然的能力呢？这经文上讲了，这是菩萨的威力。二是诸菩萨威神力故。啊，这个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他有原因，菩萨威神力的加持。啊，于一切供养缘中自然出应。啊，这些供具的时候自然出的音声，说出这菩萨的心愿。啊，同生中一生中，只要参加华严法会的都是菩萨了。不但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后面大师又说，从表法上来讲呢，他是表身口为共具故啊。我们身我们口是供养具啊。共具借机法界体故，这个说得好。啊，几个人知道？我们跟法界是同一体呢？是一，不是二呢？一粒微尘跟大地是一体啊。几个人知道我们这小小一个身体跟虚空法界是一体啊？啊，我们如果不读华严，不学华严，这个境界永远不会想到。朝里面大师引用谢陀和尚一首赞佛偈啊，这首偈子说：“或长一微花啊，或长就表花了，身为供养具啊。”善心诚实是香啊，赞叹就好像香燃烧了，香烟布啊，啊，布是散布啊，诸佛闻此香啊，寻声来相度啊，众灯勤精进，终不相遗物啊，这是谢陀和尚的一首偈，说得好啊。这就是说，我的身心就是工具，我不要用其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身心跟法界是合成一体，所以下面这个偈颂啊，音声呐。啊，现在我们看这个偈颂的第一首。无量界中修行满，菩提树下成正觉，
为度众生普现身，如云冲遍近未来。我们看这首偈，偈颂总共有十首。清凉大师说，这十首偈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前面三首叹德勤，赞叹佛的大德。后面有七首啊，举法勤。无量劫中修行满，满是圆满呐、菩提树下了，示现成正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圆满？破了无明就叫圆满，无明没破，修行就不圆满了。所以，十法界里面，菩萨修行没有圆满，十法界里面的佛修行也没有圆满，所以天台大师说，十法界里面的佛，六级佛里头，相似即佛，它不是真的啊，相似即啊，我们世间人称佛，那有名无实，名字即佛啊，像谁呢？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叫别人都叫他做老佛爷。他那个佛是有名无实的，那是名字即佛。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相似啊。超越十法界，你往生到一真法界了，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这个时候叫分证即佛。你是真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如果说到九法界来现身作佛，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教化之。这个佛什么人有资格呢？圆教初住菩萨，所以圆教初住菩萨就可以说无量劫中修行满。这一句话我们要听懂他的意思啊，无量劫中修行的，修什么？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烦恼习气重啊！断烦恼有快有慢啊，什么人快呢？勇猛精进的人那就很快，他一生就成就了。懈怠懒散的人啊，他就慢，他可能要无量劫。无量

两界六道轮回很苦啊，真正的聪明，真正觉悟，不想再干六道轮回了，他拼命啊。死他都不怕，他还怕什么苦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往往能够克服烦恼习气，一生成就了。我们看宋朝盈科法师，那就很了不起啊，他拼命啊。他知道他自己造的罪业，出家的时候不能够依教奉行，自己细心去想想，一生的行持决定堕阿鼻地狱。他想到阿鼻地狱，恐怖了。请向同参道友们请教，有没有方法能救他？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真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呀，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看，真干吗？阿弥陀佛真来了吗？佛来了，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劝他好好的修学，十年之后，我再来见你。盈科禅师抓住这个机会呀，向佛要求啊，我的劣根性很重，经不起诱惑。外面境界一诱惑，我又要造罪业，那这十年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接受他的请求，跟他讲的这样好了，那三天之后我来见你。盈科法师欢喜啊，三天之后就往生了。他把房门打开，欢欢喜喜告诉大家，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寺庙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样一个破戒不守清规的出家人，三天之后他能往生啊！但是三天时间不长，大家心里说等着瞧吧，到三天果然往生，佛来接引大众念佛送他，这给我们示现一个最好的榜样。换一句话说，我们肯不肯做啊？肯不肯拼命啊？盈科法师生在那个时代还算是太平盛世啊，我们今天生在乱世啊，自己要明白，
不能不

我真干了，所以我希望同修们，这个道场，无论在家出家中，将来个个都有成就，个个都生西方净土，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了。那还得了吗？真的是无量无边功德。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啊。完全在自己，了不了解事实真相，想不想在这一生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清净诸佛如来啊！清净弥陀，清净诸佛如来，往生西方啊，就是往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华严经要学它干什么？入了华严境界了，一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入华严境界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华严经上要不要用功夫？不需要。无量寿经上用功夫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啊，只要能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就入华严境界，你就入法界了。极乐世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我们亲自证得了，要费心去研究啊，那叫冤枉啊，恐怕把往生这桩事情障碍住了。我说的话是真话。绝非妄语啊！希望同修们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契入啊！发菩提心，持戒念佛，比什么都重要。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如果有人带我讲这些，讲这个经，我每一天跟他顶礼膜拜啊，我感谢他了。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我不再操这种心了，不再干这个事情了。所以照一般法门来学，你要是无量界中修行盘了，你要从净土法门是一生当中修行完，往下的是这是度众生，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那就是菩提树下成正觉。举这一个例子，

为度众生普现身，他普字好啊，什么身都能现，有情身无情身都能现，如云冲遍净未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这一首偈，极悲之志已满，未无现身。啊，第二首，众生有疑，皆识断；广大信解，悉令发；无边际苦，普使除；诸佛安乐，贤令证。清凉注解里头说，这是极致之悲一缘，能断疑除苦啊！有悲必苦啊，这个苦有平等的意思啊，真诚、清净、平等。有智啊，必能啊。你有智慧，你就有能力帮助众生啊。你有悲心啊，你对于净虚空变化界的众生，你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才是叫慈悲啊，大慈大悲，不分国土，不分族类啊，用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呢，不分宗教，一切众生平等得度，这个度就是帮助我们，帮助众生决定是平等的啊，有悲心一定是真诚的爱护啊，真诚的关怀照顾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不能忘掉，帮助他断疑生信，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啊。

在物质上、其他精神娱乐上帮助他，他得眼前的小利，他不能了生死，不能超越三界。九法界众生疑惑太多太多了，我们要明了啊。你要说哪些有惑疑惑呢？前面这四十句，九法界众生哪一个众生没有？这九十句总归拿佛的识海，这个是根本的大问呐！我们今天可以说，在这个世间，科学家疑惑。

哲学家也疑惑，宗教家也疑惑，是这个世间大圣大贤对这些问题还是疑惑。只有佛能解说，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解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觉悟圆满，只有圆满觉悟的人有能力解说。世界还是讲世界怎么来的世界还跟世界安利海世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怎么来的众生那就讲生命，生命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变化？为什么众生福报不相同？苦乐不相同？寿命长短不相同？都是疑问呐！实在是难得了，在这个经上全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经确实充满了真实智慧，圆满的智慧。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真正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只有念佛往生弥陀净土，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一切圆满成就了。你想想看，我何必在这里研究这经文，浪费这么多时间，浪费这么多精力，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给耽误了，你说你冤枉不冤枉？错了，大错特错你什么时候学华严呢？西方极乐世界签证手续办妥了，想去马上就去，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华严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拿到了，随时随处啊，想往生就走得了啊，那对你没障碍了。在这个世出世间法，你爱学哪个就学哪个，不碍事了。这些，如果西方极乐世界没拿到，你不要把你第一桩大事忘掉了。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看经文，众生又以戒时断了，这个话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说出前面所讲的这40个疑问，这是把无量无边的疑惑归纳为这40类。40类展开是无量无边的疑问。都要帮助他断了，断疑生信，叫破迷开悟。广大信解悉领发了，破疑生信吗，破迷开悟吗？解就开悟啦。这个事情要紧，比什么都重要。这两句讲的是因，后面两句讲的是果，无边际苦不是处。九法界众生的苦，都无有边际。不要说人苦，三途更苦，四圣法界也苦。为什么没见性？佛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佛有能力帮助众生。这个能力就是智，智从哪里来的？智从定来的，定从戒来的。千千万万要记住这一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大家千千万万呢，不要把这个戒了疏忽了。如果离开了戒，不能持戒，你想得清净心，你办不到啊！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无量无边呢？那一些菩萨圣众修行都是走这个路都走戒定慧而成就的。我们今天戒不要了，定也不要了，单单来学教，想在这里面开智慧，哪有这个道理啊？不但我们自己要得利益，我们同时要想到利益一切真正发心想学佛的人，我们也帮助他了。自利不能够忘掉利他。帮助人转恶为善，这是持戒；转迷为悟，那是定慧。如果断恶修善做不到，那定慧就没有了。哪里会有定慧？你要想有定有慧，我们念佛人这个定就是念佛三昧。

啊，这个念佛法门里面讲慧呀，就是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是定，是念佛三昧呀。心不颠倒是慧呀，我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才有能力呀成就别人。自己务必要福慧双修啊，持戒是修福啊，禅定里面有福有慧啊，不能不认真啊，不认真过失很重啊，重在什么地方呢？头一条，这个罪名破坏佛教形象啊，不出家那好一些，没这么严重，出家穿上这个衣服破坏佛教形象啊，自己一定要晓得穿上这个衣服是佛的代表，代表佛了，要像佛了，代表佛要跟佛完全相反啊，唱反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我们要多想一想啊，既然出家穿上这个衣服了，代表佛啊，要做得很像啊，要没有过失啊，帮助众生啊，祝福安乐显灵证，这一句是得乐，上面一句是利苦啊，你看利苦得乐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古代中医认为音乐治疗贵在和字，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便是中国音乐所推崇的至高境界。正如《内经》中说，静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奇，必先五脏，舒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它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作用。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只讲干净音。
3: 古人相信不良乐律会导致人体罹患疾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在中医心理学讲，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与情志、脏腑之气产生共鸣，达到鼓动血脉、疏通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当音乐频谱的震动与人体内的生理震动、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音乐疗法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

然而一首曲子的创作与欣赏必须同时考虑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们这些听众啊，纵然不懂作曲，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一种纯粹、专注、前进、超世俗的灵性。在音乐创作的场合中，总有他喜好的受众。音乐不但可以呈现在地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与涵养，也可以以词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很耐人万味。所谓善与弹琴者，不如善与音者。汝非心心相印，又岂能楚楚合击？

0: 好好听哦。恩维刚刚弹的曲子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处在非常深远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音乐所铺陈出来的旋律意境可以让人家悠游在各个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境遇里面。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史记也有提过，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各个调式所铺陈出来的音乐的旋律会让人有不同情绪上的感受。比如说宫调式它就会让人家有温舒广大的感觉，商调式有给人方正浩逸的感觉。
1: 宫商角徵羽，史记中说文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文商音使人方正而好逸，文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文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文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2: 老师，您刚刚提到音乐有温良广大或是整齐好礼，并且能够调和人心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曲子乐曲可以拿来作为范例呢？
0: 有，其实有很多的曲子我们慢慢来欣赏。首先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有一首曲子叫赛马，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从这个音乐当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样的情境。那我请我的学生陈逸峰为我们来演奏一曲

0: 好，你听起来有什么想法吗？
1: 这首曲子就给我一种激昂，然后非常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里面好像有万马奔腾，或者在比赛，或者竞赛那样子的激昂情绪。
0: 是，也有听起来感觉有远近，比如说小声的时候就表示代表跟我们距离很远，然后他跑跑跑跑很近的时候，声音就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层次感。我们再来听一首描写美好的夜晚。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凉亭里面，然后天空上挂着一个高高的明月，然后一个很温暖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听为我们演奏哪一首，云峰？
2: 来演奏良宵。
0: 好，我们来听良宵。

0: 问我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嗯，
1: 这首乐曲呢，带给人一种清闲、悠闲、意境绵长、无穷无尽的感觉。
0: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月又感觉有思乡的感觉，所以这首《良宵》其实它也有点点会让你想起，在这样美好的夜晚，你曾经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样的美好的夜晚，所以也会有一种思亲或者是思念朋友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叫做《良宵》。嗯，
1: 是的。
0: 那

0: 你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常年征战，然后展现的一种无奈，然后家人的分离，一种思念。那么我觉得音乐啊，就有骨有肉，那么骨呢，就会让人家有坚强的意志。即使环境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毅的度过。那么肉呢，就是温柔的、抚慰的。所以呢，我觉得恩维弹得非常好，把这首曲子的骨跟肉、温柔与坚毅都表现得非常的适当，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感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欣赏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
1: 谢谢老师的指导。
0: 谢谢。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老师，就是音乐对于人在生活上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或是价值呢？
0: 我觉得音乐其实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是偶尔会忽略了。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你的闹钟响了，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嗯。那么你在吃早餐或者去早餐店或者进餐厅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音乐当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去读书，上下课钟其实也是音乐，对不对？要噔噔噔噔，有没有？好。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听风声、雨声，甚至我们骑脚踏车的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音乐。还有如果我们去寺庙，我们可以听到唱诵，还有梵呗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音乐，这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疗愈。应该说我们的心境会因为这些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让人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
1: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创作者这个职业呢？
0: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音乐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它所谓表现出来的种类就会不同。比如说我每次听到师父他们做法会念诵啊、唱诵啊，听完以后我的心灵就觉得净化，然后全身充满了光芒，好像有一种灵光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宗教音乐真的给人心境上有非常大的鼓舞。那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就应该要创作这些音乐，让每一个聆听者听到以后都能够心灵健康，然后朝正能量前进充满的希望，充满的热情。这是我对音乐创作者的期望。
1: 是，谢谢老师。
2: 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用听自觉，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更进一步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方能达观而免于主观的执见。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心无挂碍，如镜映物。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便是心斋。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这与颜回所问心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颜回问孔子这个心斋，什么是心斋？这个斋它是清净的意思。那所谓心斋呢，就是心清净。问答当中孔子的回答呢，就是用心去听，就是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话或者任何的声音用心去听。那么进一步用气去听，那等于是全身的气息，然后跟这个整个宇宙融成一片， 孔子回答颜回心斋的这个答复呢，是不是跟佛教当中《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境界是一样呢？这个当中啊，还是有所差别。《楞严经》讲耳根圆通啊，是观世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啊，修学的方法就是反闻闻自性啊，反闻了啊，听到外面的声音啊，无论任何的声音啊，我们一般人啊，总是往外去听了啊，这个在佛法叫攀缘了啊，攀缘外面的这个沉静。那么攀缘这个深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啊，他反过来啊，外面的声音有了声音啊，他反过来啊闻自己，能够闻声音的自性。那么六根啊，根中之性是一个，那么就耳根来讲，观音菩萨是在六根当中呢，他修的是耳根圆通。那么他是反过来闻，我能够闻声音的这个性。佛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回头是岸。其实啊，佛教这个回头是岸啊，就是观音菩萨讲的这个反闻闻自性。外面的声音是深沉，那么反过来啊，去闻自己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自性，是什么在闻呢？那么反过来之后啊，对立就没有了。我们一般啊，闻声音就是一个能闻，一个所闻啊，我能够闻声音的，一个我所闻的声音，那么这个有能有所啊，内外啊就是一个对立的了。那么反闻闻自性啊，那内外就没有对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读《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我们进一步啊去研究这个耳根圆通章，自然就会明白。
4: 读经念经是为了修定，进而开启智慧。然而在修定的过程中，或许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修行人的观点而言，是接受但不执着的感应本身。今天有

0: 有一个真实的公案上跟大家分享，内容是描述一位病重的天主教徒，透过持诵大悲咒一段时间后，他身体奇迹似的不药而愈。
1: 伊鲁倩是一位英国人，信天主教，喜欢学习中文，并且嫁给了一位古姓的空军军官，定居在台北市。伊鲁倩本身罹患心脏病有好多年，也经中西医医治都没有效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大慈佛社的马居士，马居士会气功，并为伊鲁倩做民俗疗法，并渐渐减轻舒缓，并且告诉他，你的病与宿业有关，若能信佛定能痊愈，也传授他六字大明咒和静坐的方法。当晚回家，圣悔背叛天主教而信佛，辗转不能入睡，朦胧中被两位尼师请入佛堂，并教其念经。伊鲁倩说，我是天主教徒，不会念经。尼师同时说道，跟着我们念即可，而且也教他敲木鱼，随口同念，念久呼醒，仍口念未停。一大清早便去问马居士，方知所念为大悲咒，之后便作为日诵功课。一日夜间，梦一白衣女子，并问您是谁？女子答：我是观音。随即梦醒，自从梦见白衣大师后，疾病愈体健。请问师父，常常聆听佛曲，如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或介绍给他人听闻等等，也能算得上以音声做佛事吗？也能得到菩萨加倍消灾免难吗？
2: 听到佛号声、大悲咒的声音、或者是、有关、佛法的音声、实际上、包括所有世间一切音声都能做佛事。这个禅宗里面、有很多开悟的例子、有的听到、树的声音，互相骂力的声音、种种声音、也都能开悟。那当然、这个佛曲、大悲咒、佛号、或者我们说诵经、这个唱赞，那这些声音当然是佛事的。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你听一句佛号，或者你曾经听过一遍大悲咒，或者听别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这个他一听进去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在他第八世阿兰耶识里面永远不会坏的，永远不会消失的。那一般人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佛门里面这些诵经念咒念佛啦、唱赞这些声音啦、也种善根、这个当然是佛事、这个也是属于以音声做佛事、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耳根他听得很远，那跟眼根不一样、眼根你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那耳根你隔几道墙它还能听到声音、所以、这个音声、都是做佛事。
1: 请问师父，念经与唱诵与耳根圆通章是否有相关性？
2: 不管用唱的、或者用读的、用念的、都是有声音，有声音当然离不开耳根、那么只是随个人他的根气、你用读的习惯、那么用读的，那么有的人、他喜欢唱诵、

0: 唱诵啊，就像唱歌一样啊。这个经典啊，寄诵都可以谱成歌曲用唱的啊，就像古时候啊，吟诗作对这样。所以这个唱念啊，主要是以音声做活事啊，因为唱念就是有声音嘛。那无论啊，它是用唱的、用读的啊、用念的啊，那这个都是以声音为主啊，以声音为主，包括讲经说法，那也是以声音为主啊，所以这个都有关系的。
1: 所谓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这就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力量与功用。我们可以把佛教的音乐、翻倍、歌唱、讲说普遍应用在社会里，像是电台广播、电视表演，或是透过交响乐赞颂团，让佛教音声进入国家艺术殿堂，法音宣流，让一般未信或已信的大众也因音声无国界而听闻到梵音佛法，能得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这不就是最高最美的佛事吗？
2: 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导旋，三十二应普现身，落井那罗月托其轮，我于彼前现井那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0: 新闻上常看到，好好一个人，没事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的擦撞，就挨别人一刀一棍。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往往就可能被人一拳打在脸上。开车在马路上，我不撞人，人来撞我，时时刻刻担心家人。子女晚上醒得安全。诈骗集团明里暗里嚣张欺骗，这样的生活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无预警的地震，因为建筑偷工减料，导致大楼崩塌，怀疑自己住的房子不知安全与否。每年台风的侵袭，山坡土石流，造成房屋倾斜，住容肆虐，附近邻居遭鱼池之殃，当街枪战发生，有人受流弹无畏波及，天灾、地变以及人祸引起的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0: 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大智度论一

0: 说，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所作满三界，无常风所坏。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机出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也时时都在威胁着我们。是否人们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这个世界中，不知何时天灾人祸降临在我们身上，危险恐惧无所不在。
0: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2: 今天下午20:44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
0: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最大震度台东县6强。花莲玉里的 7-11 裕民门市所在楼房今天下午地震后倒塌，楼上受困四人已于下午5:37通报全数救出。消防署最新统计，花莲县富里、玉里、卓溪三乡镇共12件震灾现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死亡，搜救行动持续中。
1: 地震真的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尤其是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是相当的可怕，在救援上也非常困难与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特种搜救队的队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简单聊一下9·18当天的情况。
3: 现在称9·18地震啊，那事实上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那当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震度是真的很大啊，甚至于觉得不输921大地震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打电话回特种搜救队，要求值日的同仁呢，赶快做应变，然后我个人呢，立刻到小港机场，然后搭直升机，直接飞到花莲的玉里那个灾区的那个现场。那我们其他的特种搜救队的同仁分两架次的直升机呢，也直接飞到灾区。那当然我们其他分队也召回备勤的同仁，包括搭乘直升机空勘灾害现场的状况，然后回报中央整个目前的灾况是怎么样。各位从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画面都看到有一家那个超商嘛，就是便利超商好像就发生倒塌的情况啊，也有人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也协助地方的花莲县消防局呢，特种搜救队呢，那个把受困的民众呢，把他救出来，然后完成整个的搜救任务。
1: 队长，我在你的名牌上看到有写着特种搜救队，那么想请问一下，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个名称也比较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可以多请您就是说明一下。
3: 我们特种搜救队是属于消防的一部分，消防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单位叫做内政部消防署特种搜救队，我们主要的任务呢有三大项，第一项就是那个国内重大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台湾地区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比如说之前发生刚才讲的9·18的那个地震啊，有房屋倒塌需要救援啊，或者之前2次的0206几年前在台南在花莲也发生那个大地震，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倒塌，有很多的民众受困，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之前包括高雄的气爆，包括那个南方澳的断桥，包括其他的空难事件，都有我们特种搜救队的身影。就是说国内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特种搜救队呢，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那个国际的人道救援，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就是说国外发生的重大灾害，那需要我们国际上的搜救队伍去

帮忙救灾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的搜救队啊也会啊那个出勤到国外去救灾。啊，比较特别的就是应该是2011年吧，在海

0: 名是当地的海地的人，一名是法国人，哦，就是我们，哦，在那个国际上救灾呢，受到，哦，各个国际的搜救队伍肯定的地方，哦，这是那第三个任务就是，哦，在国内呢，哦，因为现在山难比较多，海难山难，那
1: 遇过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地震跟台风这两个。我记得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我是住在19楼的一个房子，那因为高度的关系，那地震一发生，那个整栋楼都晃来晃去，那很心里就很慌啊。那由于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队长，您对于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 SOP 可以建议民众去遵守？因为一旦发生了，人家会问啊，要不要跑，还是不跑？那我们怎么决定要跑还是不跑？
0: 事实上，遇到灾害发生的时候啊，在我们周遭碰到的时候呢，事实上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保持冷静啊，不要太慌张啊。比如说刚才讲到地震啊，比如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地震，那事实上呢，也有它一个准则啦。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民众呢，第一个就是趴下啊，掩护，然后稳住哦，这个三个步骤啊。那事实上，刚才那个我的看法就是说，每一个灾害形态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后续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署的那个网站的一些防灾宣导的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可以得到。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如果没有天灾，那么仿佛就像是好山好水的世外桃源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真诚地感谢像队长一样，每每发生灾难的时候能无私奉献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投入救援行动的英雄们，才能让受难者离开灾害得到安慰。在刚才访谈中，队长突然问我遇到急难恐怖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我一时之间无法回答，像是 A 画面呢，还是像是 B 画面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这方面的专家，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呢。
1: 我们当代人会面临许多的问题，天灾、病苦、瘟疫、家庭关系。那么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师父，我想请问您，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急难一来，我们如何面对？是否有一种 SOP 可以套上？
2: 那这个是看各种情况了，我们只能讲一个原则了，原则就是对菩萨要有信心啦，这个是前提啦。如果对菩萨没有信心，都什么都不用谈了。
1: 是，
2: 无论遇到什么灾难的情况，就要能够提起念观音菩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至于当时我们这个身体 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看当时的情况。那像现在这个瘟疫也是一样，就是传染病了，这些也是一个灾难。

0: 那我们也是念念佛念观音啊，来消灾免难。那如果有信心，当然你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嘛。那100分就100分的效果，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那就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了。
1: 是，师父，我想请问您，您曾经遇过极难恐怖吗？
0: 我遇到的可以说还不少啊，
1: 还不少啊。
0: 那只是说这个极难恐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1: 好。
0: 不一样的，
1: 是
0: 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就是恐怖嘛。那么我记得早年啊，我当兵的时候到东引，那我们去外岛啊，去住了7个月呢，调防回到台湾来。那回来那次遇到台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晕船啊，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物的东西，那个叠货物的都倒下来了，那整个人就吐啊，吐得很厉害，那全身无力了。那就躺在这个船舱底下，最底下那里，那就一直默念观音菩萨。那念到最后呢，睡着了。那睡着呢，就听到耳朵旁边有人叫，就在讲了，说到了，赶快起来。那我一醒过来，船到了。船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嘛，渔房啊，要搬一些东西，什么子弹啊，什么那个很重啊，都一箱一箱的扛啊。那就跟着大家就扛那个东西，好像昨天吐了一个晚上，好像还蛮有体力的哈。后来搬完呢，好像有感应啊，让我就睡了一觉哈。那第二天。船到了，就体力也帮忙搬东西。这个一次。那最近一次比较明显，就是2014年7月1号啊，我们从这个大陆啊大连飞机场啊坐飞机到河南郑州啊，我们要到河南去做法会。飞机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被东西撞击了。他撞击这个飞机，整个掉下来，晃得很厉害。那整个飞机身都不稳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空姐啊，哎呀，这个乘客啊，都叫得很大声啊，那个很恐慌的。那真的很恐慌。那时候啊，我心里啊也想，哎呀，这次大概完了啊。这个但是也没办法啦，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
1: 是
0: 啊，后来再飞呢，这个空服员就广播了啊，说我们出飞机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要折返大连了。那么飞回去又飞回去大连了。那飞回去大连呢，一下飞机啊，那我们。同修啊，一个马万龙居士，东北人啊，他那个时候也跟我去做法会啊，还有一个江学平啊，他们夫妻啊，还有我们台湾的宝兴宝灵啦，还有庄严师啦，我们几个人呐、坐那部飞机呀、那马万龙居士他下来就拿手机去拍飞机啊，那我想这飞机有什么好拍呢？我也回头一看，结果那个飞机头啊，整个凹进去。那个驾驶座那个玻璃啊，
1: 是
0: 都裂了。后来我才知道啊，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啊，就是撞击到那个冰雹啊，所以那一次那个飞机差一点就掉到海里去了。后来那个马万龙机师给我讲了，说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连晃一下都没有啊。我说是啊。比我们坐车还稳啊，我们坐车还会颠嘛，他都很稳，就连放一下都没有。他说：“师傅，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啊？连放一下都没有啊？”我想一想是哦。后来我才想到啊，那个普门品里面、就是说有人

0: 从高空摔下来啊，观音菩萨守卫，就是让他不要摔死哈、哦。那么走下飞机门，那个时候也有个年轻人啊，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还好，大师你在。”哎呀，所以我坐飞机啊，都要保佑大家平安啊、哦。对这个观音菩萨有信心，
1: 是，
0: 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哈、哦。印光祖师就是教念佛人啊，那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啊，也不要恐惧啊，不要害怕，遇到灾难来了、啊、念佛念观音，那就能够化解灾难，
1: 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尽量去宣导啊，全世界的人都念佛、啊、化解灾难、嗯、
1: 所以大家要记得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佛号，要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有求必有应。听完师父上人分享在飞机上遇上乱流的事件，真的不禁让人捏把冷汗，这也见证了菩萨闻声救苦的真实案例。很多人会问，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力量呢？菩萨见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俗语说母子连心，当儿女有难，做父母的焉有不救护之理。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是一份真诚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一份的信念才能有感应。俗语说感应道教，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又说众生心够静，菩提月现前，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见。
2: 无畏观音阿摩提，毗沙门天威神力，顾盼围城目雄毅，智慧照见离苦际，观世音南摩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除了讲灾变的这一派，其余的啊，他们都是根据田和川的这个这个易经的。不过田和川的传授下来那个易经的这些每一位所写的那个章句啊，到后来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汉书》那个《经籍志》里边呢，还有这个记载哪些人写的哪些著作，有那个名称而已，那个书都找不到了。在到了东汉呢，费氏一就是费直，他这一家的一讲的这个易经啊，学的人就多了，像这个陈元、郑重、马荣、郑玄、荀爽，这就是东汉了。到了东汉以后就是三国了。三国时候在魏家，像王苏、王弼，他们这两家。从东汉到魏呀，这几家呢，那个时候在三国时候，后来还有那个稍微时代稍微晚一点，也是在三国时候，那就是于凡在东吴，都是有名的了。他们这几位呀，像到后来有郑玄呢，就是郑康成了，他的讲义的属于相术这一派。同时他还跟马荣学的，马荣是学田和的那一系列的。所以郑玄呢，这两家都有，一是田和这个系统，再呢就是学这个相术的。那魏家的王弼，他是讲义理，不讲相术的。一般讲是这个王弼写注解的那个周易啊，叫做扫相，把这个相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的。实际上啊，他自己注解的时候有时候也有相啊。你说易经完全不讲相的话，那没办法讲了。你讲卦爻啊，讲这个两仪四象，这都是象，你不讲怎么行呢？不过呢，他不像汉儒讲的那个那么这个复杂。汉儒讲的象数吧，分析又分析了，太复杂了。王弼他对于这个象数他懂不懂呢？懂，他知道的很多，就是针对那个像素太复杂了，所以他注解这个

周一的时候啊，他相书讲的少，义理发挥的多，因此他就成了义理这一派。到后来，从这个他以后到了唐朝、宋朝，比如宋朝的这个程子、程一川呢，就是朱子的老师啊，程子写的这个《易经传》。易传他就是属于王弼这一派的。那么这是后汉到魏家是这样，唐朝以后啊，这个所传的这两派，一个是李鼎作的，李鼎作啊，他编辑了一本叫《周易集解》。这个编《周易集解》呢，当王弼以这个义理来注解《周易》的时候啊，当时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的意见的。那么一直到了唐朝孔颖达这个来做这个周易的这个正义的时候，周易正义是孔颖达就是解释王弼啊注解的，他一注解这个王弼注解啊，以前反对这个王弼的啊，这个时候这些学说啊，都自然的就停止了。因此王弼义理这一派啊就非常兴盛了。我们一直到现在看，正式列在十三经里面呢，只有王罕注的孔颖达的正义列在正式十三经里面。可想而知啊，他这一派啊是非常兴盛。在当时啊，李鼎作也是唐朝，他看见王弼义理这一派啊这样摔下啊，这个啊郑玄这个相术这一派摔下来，他呢就搜集的这个汉学家，包括汉儒在内注解的这个易经呢，一共有35家。这个35家李鼎作的这个周易集解前面有一篇序文。这篇序文里边呢，到后来清朝的这个李道平的一个转书，就把35家的一个都注解出来了。那么李鼎作搜集35家的汉学的注解啊，成为一本这个周易注集解。除了35家以外，还有一些他自己注解的。那么这一部的周易集解呀，是主要的是讲相术。因此从唐朝这两大

著作，一个是王弼的注解《孔颖大书》，一个是李鼎作的集合35家的注解汉儒注解，成为这个周易集解，一是代表相术，一是代表这个易理。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你不论哪一家讲的，超不出这两家。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我们现在看一般的注解，看民国到清朝的注解，可以了然它是属于哪一家的。这个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注解，那就是跟你更容易知道了，那就不必说了。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宋朝邵尧夫，邵尧夫就邵雍啊，尧夫是他的号啊，有的也叫做邵子。那么邵子有一派，他也讲相术，不过他的相术跟汉儒的讲的相术啊有些不同的。他这个相术啊是根据了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在华山学道的一个陈坛呢，陈坛也叫做这个陈希夷啊，人家一般称呼他希夷先生。那时候这个希夷先生呢，比如现在大家看见那个太极图，就是陈坛传下来的。太极图、河图洛书，邵尧夫呢，他跟陈希夷那一个系统传下来之后，他在这一方面呢，特别发挥了他的相术派，就宋儒啊，都有一派。宋儒这一派呀，在比如说这个程子、朱子，程子那个写了一本书啊，《易程传》，《易经》的程子传，就是程子的著作，《易程传》呢，就是走的路啊，这个就是王弼的义理这一派的。但是程子的学生朱子啊，他这个也有这个他的老师这个程子这个义理一派。他另外呢又有邵尧夫的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一个系统，所以两者他兼而有之，是这个情况。那么到了清朝，那就不必再细讲了，清朝分得很清楚了，清朝专门讲的这个术相相术派的话，但是后来就讲了我们在这个班上，我们将来用的这个课本呢，就是用那个李鼎作这个《周易集解》，因为清朝的李。

道平的篆书，我们就用那个做做这个课本。这个讲表，这个讲表过来，各位再看这个第五章讲表。这个第五讲表，这个著述简介，著述简介呢，它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看那个注解《周易》的那态度了，从民国到清朝以前呢，那已经很多了。现在在台湾，你到书店去看看，现代人写这个注意注解的哪更多啊？在这样多的之中，我们要研究啊，要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今日那些注解我们不要看，也不是这么说的。啊，可以看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介绍几家，把这几家的这个注解啊，都研究过以后啊，自己对于这个《周易》啊有一个基础，有了基础以后，再看看现代人的注解啊，你就有分辨的能力了。他注解的合不合乎经义，我们有一个了解。所以在这里呢，介绍四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周易正义，周易正义是王弼、韩康伯著的，这不是两个人著的。前面那个六十四卦的这个经文，探传、象传、文言传，都是王弼著的。韩康伯呢，后边那个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续卦传、杂卦传，那都是韩康伯著的。韩康伯就是王弼的学生，老师学生共同完成的这一部著作。古人注解著书啊，那个不容易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注一本书啊，好容易一下就出来了，那人家不那么简单。这呢是他是说的义理，废除这个相书。虽然废除相书啊，说义理啊，不过是偏重义理而已。非的相术是非的那些复杂的相术，主要的相术还是要讲的。他的略离啊，略是简略的略，概略的略，离呢什么例子，举例子的例子，周易略离。他在周易略离里边讲到相术的问题啊，他有一句话，他说是两句话也可以啊，

得一呢而忘也，得相呢忘也，你得了这个相呢，就那个言语，就是那些文词啊，那个词就不要可以忘记它了。你现在还记着那些言词的话，你就换句话，这个相，还没有得到。这个再有一句是呢，得意而忘相。这个言语，比如说文王周公用言语来解释卦爻的，言语是解释象的了。你明了象的话，那个卦辞爻辞可以不记它，就是得象而忘也。再个呢，你研究象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个卦爻所讲的道理啊，道理就叫一啊，意思啊。你得了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你得到了，而忘相，相也忘掉，那个卦也好，爻也好，相就不要存在心里面。存在心里面呢，你这个道理你就不能明了。这个两句话我们要记得，得了这个这两句话记得以后啊，这是学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就等于学佛的人讲，学佛的人说，你学佛你要研究经书，经书啊那个非常重要了，经书所在就是佛之所在，你看经书就等于看佛是一样的，多么重要啊！但是经，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所比喻，经啊，就像那个坐船一样的，那个筏了，竹子编的那个筏了。你上了岸了，那个筏就不要了。换句话说，你明心见性啊，这个言语相、文字相啊，都不要放在心里边了。你心里还有言语相啊、文字相，你的相在哪里？做根。你心性就没办法明了，没办法证实。这里我们研究周易，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本有的太极能够明了，能够证到，那就是王弼所讲的得相而忘也，得意而忘相啊。他叫我们学周易的方法应该这样，是他的一派。所以学易理啊，尽管学易理，但是王弼这两句话是要记住。第二呢，是周易集解转书，李殿座的集解，李殿座是唐朝人，那个集解呀，在唐朝那个时候，学易的人，国学的基础都好，可以看得懂，到后来人家看不懂了，到清朝，已经很难看得懂了。所以李道平啊，他来注解这个集解，这叫转书。

这个时候由他这个转述一出来的时候啊，汉译有35家的，等于35家的专辑啊，李典都的集结啊。这个专辑到后来人家看不懂，经过李道平这一注再一注解的时候一书的话，这个专辑啊，今日之下我们可以看得懂了。所以说我们看得懂啊，还是要大家研究啊，不研究还是看不懂啊。就拿我本人来讲，我还根据两位老师学的，不跟两位老师亲自这个尝试的讲的话，也看不懂啊。就算跟我两位老师学的话，能不能够把这个李道平这个转述完全看明白，我不敢讲啊。是这个道理啊。他这里边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呢，是周易集注。是明朝赖之德著作的，他的集注，他虽然是讲的集注啊，实际上他自己的啊这个注的很多，他的这个有里面很多了，他自己特别注重的是。错综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周易，所谓这个错综啊，就是把两个卦啊，比如说六花卦了，横排的两边对照的看。这边看这个卦是这个，这边看是那个，两者一体的两面是错综。这个是错啊，错是横的，综的呢是直的，上下来看，上下颠倒的看，就综卦。那么他这两种啊，这就是不得了的啦。赖之德为了研究周易，他在四川那个万县是山区，在山区里用功啊，三十年不出门，不跟外界接触，在那里研究这个一部周易。所以这个完成这个周易集注啊，后来这个学他这一派的人呢、啊，那成为赖之德的赖夫子啊，等于圣人再来的，这样称赞他。那么，但是也这个很不容易了。后来我们把这个汉译的一对照一解呢，当然他是在他来讲是发明的了。但是超不出古人的这个著作，他的所谓这个除了这个错综，还有中药是中间那个中啊，中药什么呢？六花卦除了上下两花以外，中间四花叫中药。中药讲错综啊，都在中药讲，很注重的。所谓中药啊，就是在汉儒以前祖传里面就有，叫护体护卦了，这到后来要讲的，所以它是也是古代的这个所传的这个方法。

还有他这个初中的这些，那么汉儒所讲的那个旁通啊，一个道理。那么我们综合看起来，哎，就跟他用的名词不同啊，方法还是大同小异。其实大同小异，我们研究中医了，你参考哪一家都可以了，何必有蒙混之见呢？这些应该要明了的。第四个呢是古周易定古，是明朝，他比赖志德要晚一个时候，他快要到明朝末年了。他这个名字叫何楷，楷就楷书的了，楷号呢叫何玄子。他的所谓古周易定古啊，他就根据那个废止，按照废止的那个次序，经是经，传是传，恢复古时候田和那个时候的十篇这个译文呢，分别的独立的编了。不过是虽然分开的呢，他为了注解的方便呢，除了那个诗意分别的附在经文的后面，上经下经后面，那么在注解这个上下经的时候啊，他也用这个诗段来诗意来注解，这是他的古周易定古。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本子在一般留书店里还没有，在图书馆里面可以找到啊，这个四库备要里面都还有的。那么这样分开了这四家这个孔氏著书的本子，偏于义理，李氏季节这个转书是偏于相书，赖志德的这个记注呢，何氏定古啊，他这两家兼采相书义理，所以兼采相书义理啊，他就相书这一方面偏重这个少氏，就是少子的这个这个这一派的相书。那么这样大致的情形了解之后嘛，在我们将来研究的时候啊，是用这个篆书的本子。那为什么用篆书的本子呢？我的这个想法呢，其实这个汉著的非常麻烦，也困难。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个困难的这一方面呢，有一个了解。我的希望呢，不是就这一本都能够读通了，那个时间要长时期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功夫啊，能够把这个汉儒这个注解自己要具备能够研究能够看得懂这就行。能够看得懂，各位将来对于周易有兴趣，要有这个志愿在这上面用功夫，你把汉儒能够看得懂，你自己还往里面深入的研究，再看其他的这些注解啊，这个义理这一方面的，宋儒的这个相术，这个河图洛书这一方面，你都可以广泛的看呢、啊。广泛的看，那个时候会通啊，会通之后，你对于这个周易啊，就等于是看周易，就等于看佛经。你才真正能够明了太极是什么情况。这个研究太极不容易的，太极原来这个连名称都没有，从伏羲氏到文王周公，名称都没有啊。虽是没有名称啊，那时候只要是圣人，圣人的境界他看的一看就明了，一看这个卦爻这个符号马上就明了，有象就是明了这个体，就是佛家讲有一个那个象宗嘛，象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告诉人家一个方法，即用显体，就是这个用相用方面呢，显出本体来，显出这个心性出来。那些圣人呢，就看这个从这个卦爻这个相呢，他就明了太极这个本体。虽然没有太极这个名称，体他明了，他明了之后啊，他就根据这个有体起的这个相，起这个用，他来教化一般人，他用变化的方法，在政治上的各种设施用言语文字，用他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从理性上面的。所以那些圣人唐尧虞舜都是圣人的，他虽然没有正式跟大家讲周易，那是不叫周易啊，没有跟大家讲易经，可是他全部所表现的都是易经。为什么易经呢？易经讲的这个性啊，讲的本性啊，他的一切的作为都是从本性里面出现的，从本性的出现，所以天下都可以让人家，可以让先。那么这个只要是哪是贤能的人，他可以禅让。到了后来这个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开国的这都是圣人，他一切都是全心全力的为天下人，他自己丝毫没有自己的私人的利益啊，这都是发挥易经的这个本性的这个这种作用啊。到了孔子的时候，他不在位，那么他要教化，教化的时候做出诗意出来，又把这个周易

一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出来叫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就跟佛经里面讲，佛经有时候说如来藏，有的叫这个真如本性，有的叫实相，那太多了。孔子定出这个太极呀，就跟讲实相，讲这个真如，讲这个如来藏一个意思，名字不同，指定了个本体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真如。到孔子定出这个太极之后，连图都没有啊，没有图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至于后来陈潭这个道人，他传出有太极图，有河图，有洛书。据一般研究周易的人讲啊，陈潭也不是自己发明的，他一定也有古代的人呢传授下来。古代怎么传授下来的？这个周易孔子研究十一啊，虽然没有正式讲这个教学生这个相书啊，太极图、河图、洛书，虽然没有讲啊，在当时跟孔子同时代的啊，还有那些老子啊，孔子曾经问礼于老聃呐，老子知道啊，这个图也知道啊。孔子既是问礼于老聃，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问了几条礼就算了。周易他也会跟老子也会谈到这部书啊。孔子也懂啊，不过孔子没有把这个图书说出来而已。至于后来陈潭呢，他传授这个图书太极之图，他在华山修道的，就是从这个学道的这一个系统，也许从老子。不管后来研究这个老子出关跟这个周家这个老子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必管他。老子出关的时候啊，那个关令尹喜把他留下来，你这一出关呢，你这个学问呢要留下来，所以老子跟他写了五千言这个道德经。道德经里面呢，据他们研究啊，就有很多有周易的道理在当中。也许呢陈潭的这个学道啊，就是出关的这个老子啊，他的那个这一派这个图像这个这一派啊，可能从那个在山上这个学道的人呢，所谓艺人呢，从哪里传下来的？这个是在民国时代还有人这么研究的，还有这个一个说法。说法是说法，我们把这个几家这个列出来以后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这个

讲相声、讲义理，这个都是方法。重要的目标啊，就是要认识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觉悟这个太极啊，就是王弼所讲的，你要得相王也，得意而王相啊。要明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周易真正修好，往这个方向走啊，才真正是跟这个佛学一参照的一个研究的话，它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之中啊最完整的一部经书，就叫我们开悟，叫我们成就圣人的这一部这个完整的一部经典呢。那个时候伏羲氏就发明的了。伏羲氏发明的话，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了还学这个干什么呢？你有这一部经在这个对照着研究啊，学佛也学得好，拿佛法在一参照研究周易也修得好，相辅相成，道理就在此。为什么相辅相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修的卦爻，卦爻都是相啊。卦爻你怎么样研究？研究往往周公的相辞啊，这个爻辞，这个卦辞。研究孔子的这些象传、探传等等，目的就是要我们悟。一悟了之后，就跟佛法一样，悟这个明显见性。佛法讲悟啊，各家的各宗各派讲的方法都不一样，禅宗有禅宗的办法，研究教的有研究教的办法。现在我们兜一层这个周易啊，悟，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这个开悟的方法，那我们更好啊。这里一个特殊的办法教我们怎么悟啊，教到后来我们就慢慢知道了。对，孔子讲这个象传、探传，处处都是叫我们悟的，所以到后来我们也特别注重啊，孔子讲的这个探传、相传，着重点就要以这个往里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路。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为大家介绍感应篇。这一篇全文呢，虽然不长，只有1000多字。这个段落呢，我们依据感应篇汇编来介绍的，它几乎是每一句都有很详细的注解引证，是难得的一部好书。我每一次跟诸位报告，

这个数字就是汇编里面所编的这个顺序。第22段，经过续卦，敬老怀忧，这八个字。过去我介绍的时候，曾经编了一个扩判，前面正己化人，这是化他。化他里面头一句是总数啊，正己化人是总数。那么往下呢，这在详细列出科目。那么22段，这是行人，也就是说仁慈仁爱如何落实。这里面引用古人施政，说文王之政，不过曰：哀此窘读，言语很简单，真正符合中国古时候的要求，简要详明。这四个字就将周文王治国的理念目的完全说出来了。怜悯这些孤寡老幼啊，使他们都能够免除一些忧患苦难，颐养天年。这是仁政啊，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行仁政，这就是圣王。由此类推，地方的官员也要懂得这个道理，推行仁政。在我们佛法里面，世尊教导从政的工作人士，佛经里面有一部《仁王护国经》，这个在《般若部》里面，《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介绍过。这个治理国家领导群众应该做的是哪些事情，佛
也是八。怜悯、救济这些鳏寡孤独，老弱残障没有人照顾的，要特别加以怜爱，特别去照顾他们。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称为社会福利事业，老人福利事业，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很认真地在推行。这些都是这一段里面所说的。接着他说，父子之志亦不过说老安少怀，孔夫子是我们东方大教育家，他教人什么呢？也是教人这种事情。由此可知，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教导我们这段事啊。尤其是佛法里面讲因果，我们不尊敬老人，不爱护老人，不照顾老人，试问问我们自己会不会老呢？我们自己老了，很希望有年轻人照顾啊，有一般人尊重啊。佛常常在经论上教导我们深信因果，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要能够深深地体会，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爱护别人就是爱护自己，照顾别人就是照顾自己。在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真诚心，这个就是菩萨道。佛在经论里面教菩萨修学的六个纲领、六个原则，在佛经的名词称为六波罗蜜。一般在讲经只是把这六个名相啊粗描淡写一下就过去了，让听的人听起来啊似是而非，好像懂了，其实一点也不懂。这六个纲领说不尽的，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天天讲，由此可知它的意义深广。尤其重要的要落实啊，第一个是布施，
对于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我们要特别关怀他，关怀是布施，爱心的布施，慈悲心的布施，布施爱心，布施慈悲心，布施真诚心，布施清净心，这一类的布施很少人说，只知道看到他们有衣服穿，我们去买几件衣服送他，他们有吃的东西，我们送他一点粮食，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这个功德做的就不圆满了，不但是不圆满，实在讲没有功德。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圆满的福德里头是有真诚的爱心的。

真正的这个布施、照顾、慈悲救济，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难？我们学佛的人清楚明了啊，人到这个世间来是两种业力，一种是引业，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来投胎的，这是五戒。过去生中啊，无戒持得不错啊，我们凭这个得人生呢、啊，虽得人生，每个人一生果报不相同，果报是属于满意、圆满的满。满业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我们这一生容貌身体健康状况、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是属于满业。那么这些鳏寡孤独，他们的隐业跟我们相同，都得了人生呢，满业不一样啊。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他贫穷没有财富，什么原因？没有修财布施，兼贪吝啬。所以受贫穷的果报。他没有智慧，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是前生没有修法布施，身体不好，不健康，多病，没有修无微不施，我们从果要看到因呐。从他现在所造作，他的思想言行造作，那现在在这造因，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

这个道理说深很深，说浅呢也很浅。浅的道理与事实，我们有能力觉察得到。深一层的、更深的那些道理、事实，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总而言之一句话，六道十法界，乃至于佛法讲的一真法界，都离不开因果。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离不开因果的定律。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得很健康很美满，你要修因呐。帮助别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呢？帮助他开智慧，要以这个为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啊！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永脱轮回，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了啊！你是真的救济他了。不是缺衣送衣服给他穿，缺食送食物给他，你救他一时，你救不了永久啊！你帮助他这一生呢，他来生怎么办呢？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呢，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佛家的教学是教人明了因缘果报，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正、来改善，这是真正的救济。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断恶修善呢，他很难做到。不要说我们劝别人，人家不容易做啊。我们自己这发心出家了，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我们有没有天天认真在做断恶修善呢？没有啊，恶习气还是天天在增长，没有减轻啊。什么原因呢？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所以学佛不是个容易事情。我学佛在一般人讲很幸运，缘殊胜，遇到的缘好。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老的长者朱金洲老居士，
我那个时候是26岁，他老人家大概是70岁，70岁、71岁的样子。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他送我一本《了凡四训》，我学佛第一步念的就是《了凡四训》。从这里下手好啊，这是从因果下手啊。我念了几十遍了，深信不疑。从深信因果上扎根，然后就晓得啊，毛病习气要改正，要断，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后果不堪设想啊！能够把这些毛病习气彻底改过来，前途一片光明。了凡四训的落实就是感应篇。云谷禅师送给了凡先生的功过歌，功过歌以什么来定的呢？以感应篇定的。所以感应篇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因缘果报的落实啊。我们在四训里面看到，他在宝坻做县长的时候，推行的是仁政呐，就是此地所讲的。自己生活特别节俭，以他的俸禄来帮助这些孤寡贫穷。

收养这些孤儿，天资聪明的，请老师来教导他。啊，禀赋迟钝的，帮助他们学一些技能，使他长大的时候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可以独立，这才是真正的救济。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他们所做的布施，纯粹的是法布施。普贤行愿品，诸位都念过，金刚经大家也念得很熟，佛讲交粮布施，财布施，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不如经中四句偈布施的功德大。那什么道理？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只不过养生命而已啊，与慧命不相干呐。养生命，你得一生丰衣足食，物质上的享受，你只能得到这些，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佛经的四句偈，你要真正明了，真正通达了，的确转境界，确确实实可以帮助你超凡入圣，永脱生死轮回。这大布施怎么能比得上？我们今天学佛，现在诸位同修都知道这个世间有灾难。昨天还有人问我，问我这个灾难是真的吗？有没有方法避免呢？方法有啊，太多了，可以完全不受这灾难的。什么方法呢？提升自己境界，你就不受了。你现在在人间要受灾难了，如果境界一提升到天界了，这灾难与你不相干了。如果再提升到阿罗汉的境界、辟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你就有能力救苦救难。你怎么会受这个灾难？所以我说，我们生在这个世界，对我们修行人来讲，未尝不是好事啊！没有遇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还因循苟且，还想着，今天过了还有明天，今年过了还有明年，慢慢来嘛。现在遇到这个事情，知道不积极努认真努力不行啊，这个属于逆增上缘的，能够把我们的境界在短时间的加速度的向上提升，这是好事情。那我们想提升升不上去啊，升不上去原因在哪里呢？执着放不下，
啊，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这个东西是累赘。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放下，提升不难的，难在你不肯放下自私自利，不肯放下坚固的我执。这种坚固的执着就像冰一样，冰冻啊，中国人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们现在那个坚固，这个执着是无量劫来的冰冻。我们都知道冰冻不是真的，遇到暖气它就化解了吧。暖气是什么？智慧呀。智慧一开就化解了。今天大家坚固的执着使你智慧不开，张家大师教我的是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没有智慧你决定放不下，但是放下帮助你开智慧，智慧有帮助你放下。看破放下，放下看破，菩萨道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他们用的什么方法？就是这么个方法。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真干，我知道多少我就做多少。当你做到的时候，你智慧又开了，智慧开了又可以多做到一份。这两个方法永远在轮转的，在相辅相成，把我们境界往上提升了。不肯放下是最糟糕的事情啊！纵有智慧，你的智慧停在这个地方了，不会再向上提升了。因此不断地放下，你也就会不断地增长智慧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我们今天在社会上，这个世间苦人多啊！古时候啊，人家有两句话说：“岁时春日少啊！”在一年当中，好风光的日子不多啊，世间苦人多。我们要想想啊，他受苦跟自己受苦没有两样。我们看到他受苦，就想到我们也有像他那种日子啊。过去有，将来还有。我们在过这个日子，祈求别人帮助，祈求别人怜悯。我们今天看到了，如果不生怜悯心，不生帮助的念头，我们受苦受难也没有人理会。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遇到世间苦难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
不分恩怨，一律平等，尽心尽力，伸出援手去帮助。这是你真正的觉悟，你真正明白了，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

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都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盖章的那一张，好，对折，然后等一下这一张放下。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脱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本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捷径。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

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

0: 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叫做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4: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义，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

0: 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啊，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它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啊。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啊。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一

一天朝，淫人罪过，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

不顾剪裁，挥礼烹宰，善弃五谷，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岂亏

必知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

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你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
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平常心是道、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

0: 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 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晋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晋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呢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几个人家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他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净。

0: 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回要饭了。
4: 啊，
3: 12了。
0: 俗语云：“

0: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
2: 嗯。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都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

0: 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给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他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十多这五人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是的，
3: 太当真，
2: 他那看清了，
1: 那当人儿啊，媳妇出出出个病，然后就是出个家的，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食物的，喝水腌大时候腌新肉，转着这时候一睡，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个谁人不？住个，咱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这些，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2: 就
1: 是不行。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

0: 不知难。先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读书，他现在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但我要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去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哈
5: 团建了。
2: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除了

0: 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我的师傅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人福的眼福，这是合适是有我这个我这个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怎么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了
3: 啥
1: 的。死
3: 了
1: 死了死了死
3: 了死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和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要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修？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也不讲说，老佛也不
1: 讲。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也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些大个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

0: 那个一些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啥说。不讲的，指手画脚。
1: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指手画
1: 脚。刚才就
0: 这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1: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 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7: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 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

0: 生，是可以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直接
3: 都
2: 说
3: 真是个
2: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样我是不。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

0: 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若居士作方便欲杀母，而杀非母，是终罪可悔。若居士欲杀非母而自杀母，是犯终罪可悔，非逆。

我们昨天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看下面的经文：若居士方便欲杀人而杀非人，是终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一段经文呢，是讲若居士方便欲杀人。方便是用各种方法，那么目的呢，他要杀人那么这个杀呢就是已经实际上去照做了就是。去造这个杀业了，那么结果呢是杀死非人了，他的目的对象是要杀人，但是结果杀的是非人，那么这样是终罪可悔，终罪可悔。在千要里面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他这个结罪还是在人这个对象来结罪的，因为呢，他目的是要杀人的，他的目的不是要杀非人，就是他的动机是要杀人，对象也是要杀人，但是呢。他去杀的结果呢，是杀死非人，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可以忏悔，这个罪呢还是在人这边结方便罪，不是在非人这边结罪的，是在人这边结罪，所以千要给我们讲，但于人边得方便罪。若居士作方便欲杀非人，而杀人者，犯小可悔罪。那么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这个居士呢，他作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种种方法他最。便于行事的一些手段，他的目的呢，欲杀非人这个非人前面我们学习过了，祖师给我们注解非人就是指天龙、鬼神这一类的那么其次呢，做一些方便用一些方法呢，他要杀回人，但是结果呢，是把人给杀死了，比如他做法要杀死回人，但是呢，却把人给杀死了，没有杀到回人呢，而人给杀死了，那么这样的结罪是犯小可悔罪。我们五戒相经学习到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忏悔的罪呢，有分中罪跟小罪，中罪跟小罪，中罪就比较重了，比较重了，虽然可以忏悔呢，但是他这个罪业呢比较严重。那么小罪呢，
啊，那比较轻了，啊，他定的这个罪比较轻。那么为什么这个居士做方便欲杀非人啊，而把人给杀死了，啊，只是犯这个小可悔罪呢？啊，下面这个千要给我们注解出来，但与非人得方便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在非人这边结罪的，不是在人这边结罪的。啊，因为他的动机、目的是要杀非人，不是要杀人。啊，所以他结罪呢，是在非人这边结罪。啊，如果他动机是杀人，啊，那人真的杀死了，啊，那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过，那这个是犯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他没有心要杀人，啊，是要杀非人，啊，但是没有杀到非人呢，把人杀死了，啊，这个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因为他这个结罪呢，是以非人得方便罪，啊，在这个非人这边呢，啊，结这个方便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若人怀畜生胎，堕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怀人胎者，堕此胎，死则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又是讲到堕胎这桩事情，啊，前面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堕胎方面，啊，这个结罪，啊，犯戒的轻重。那么此地呢讲了这个也是堕胎，啊，但这个堕胎这个对象啊，跟前面讲的有不同，啊，前面呢完全是指人的，啊，人啊怀了人胎，啊，那么是讲针对人的。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人呢去怀了畜生胎，啊，或者呢畜生呢怀了人胎。前面的经文啊，我们看了可能不太有什么疑问，啊，但是这一段经文看了，恐怕我们同学啊多多少少啊会有一些疑问出来。那么，啊，这个疑问啊，啊也是难免的。啊，这桩事情呢，我们一般呢，啊，比较少听到，啊，但是经上这个经文啊，给我们讲出这桩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那的确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畜生呢。这个怀人胎的，啊，也有人去怀畜生胎的。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可以理解呢，那，啊，应该是人跟畜生啊，啊，他有性交，啊，双方面的。不然怎么会去怀这个胎呢？那么啊，过去呢，我年轻小时候啊，啊，也常常啊看到一个故事啊，《白蛇传》啊，《白蛇传》。应该啊，我们同学应该有听说过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啊，这个

传奇小说啊，《白蛇传》啊，《水淹金山寺》啊，《白蛇传》啊，这个很有名的啊。那这个《白蛇传》呢啊，他的母亲就是一条白蛇啊，他的父亲是人，他的母亲就是蛇。啊，那么这个白蛇呢，它就是修炼了、化成人形，啊，化成人形，啊，那么去找人结婚了，啊，那么他生的小孩呢是人胎，啊，就是他是畜生身，但是怀的是人胎，生出来的是一个人。啊，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啊，啊，我读到这段经文啊，再想想，哎，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白蛇传》啊，啊，以前呢、啊，看一看呢、啊，总是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讲一些神话故事，啊，怎么蛇会去生一个人出来呢？啊，那、啊、以前总是给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啊，来看。反正后来学了佛了啊，那么到现在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了。那么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啊，的确啊，这个故事小说呢，他们所写的这些事情啊，也确有其事啊，也确实有这个事情啊。因此，我们看到经上讲的呢，啊，我们就不必怀疑了啊，的确有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比较少遇到啊、听到的啊，但是的确有。啊，那么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哎，这个戒呀、啊、要怎么守啊。若人怀畜生胎，啊，这个人怀着这个胎，啊，如果人怀了一个这个人胎啊，当然我们人没有疑问嘛，啊，人去怀一个畜生胎，啊，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女人呢，她怀胎呢，她这个胎里面呢，是一只猫或者一只狗啊。这个我们难免会有疑问啊。啊，那什么疑问呢？她还没有生出来啊，那怎么知道呢？她怀的是畜生胎。啊，在我们中国宋朝啊，啊，也有一个这个宫廷的一个很大的案子，啊，在包公那个时代啊，这个狸猫换太子啊，啊，应该我们啊中国地区的同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故事。啊，以前呢、啊，这些故事呢，我也很喜欢看，啊，这些历史故事。啊，那么这个人怀畜生胎，他没生出来，你怎么去断定他是畜生胎呢？啊，特别在古时候啊，这个科学技术不发达，啊，现在呢就比较方便了，啊，现在扫描照相啊，你怀的胎儿呢是男的是女的呢，啊，去扫描照一照呢，就知道了，不用等生出来啊，就知道了，很准的，啊，他用个照相机进去照嘛，那一照都就很清楚了，啊，如果现在有人去怀个畜生胎呢，用扫描去照呢，那照出来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呢，那也就可以断定啊，他怀的畜生胎了。

啊，这个在现在来讲不难去断定的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新闻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报这个事情啊。如果这个事情呢，我想要看一些比较杂志类的啊，报一些比较特殊的、奇异的这些新闻啊，可能会有这些记载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来讲啊，知道这个人他怀的是畜生胎啊，就把这个胎呢堕掉了那么这个在犯戒来讲啊，他是犯了小可悔罪。啊，小可悔罪，啊，因为你怀的确定他是畜生胎，堕了，啊，那么犯了小可悔罪。啊，那么如果畜生怀人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白蛇传》，啊，那么这条白蛇呢，它怀孕了，它里面那个胎儿是一个人。啊，那么把这个人胎呢，给他堕死了啊，堕死胎死则犯不可悔啊，因为呢，你堕的那个对象啊，那个胎儿是人，他是人啊，他不是畜生啊，虽然呢，他是畜生，怀孕的是一个人胎啊，那么你把这个畜生呢？抓来呢，给他堕胎，啊，把他肚子里面怀孕的那个人胎呢，堕胎堕死了，啊，那么这样啊，这个优婆塞这个居士啊，就是犯了不可悔罪了，杀人了，啊，那么我们这一段呢，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那么我们。啊，知道啊，这个情况啊，这个结罪啊，他怎么结的？啊，以后如果有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心里就知道了啊，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犯戒啊，他结罪的轻重啊，怎么去结啊？啊，他是从哪边结罪的？啊，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若居士作杀人方便。居士先死，啊，后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啊，这个就是受五戒的居士，他做方便，啊，做杀人方面要去杀人了，啊，那么设计了一些方法要去杀人，啊，但是呢。他还没有给人杀死呢，他自己就先死了，啊，就是准备啊要杀死人的这个机制，啊，他这个杀人的这个工具啦，啊，这些方法呢都做好了，啊，但是这个机制呢，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若有死者，啊，后若有死者，这一句就是说，这个居士要杀的那个人啊，那这个居士呢，还没有把那个人给杀死，他自己就先死了。那么后来假若，啊，他要杀的那个人有死了，

啊，也有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呢，他这个罪是犯了可悔罪啊，他这个罪可以忏悔的啊，他这个戒体还没有丧失掉。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去推想啊，去推想这个有很多情况的啊，有很多情况。那么经文这里讲的比较简要啊，没有讲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它的含义啊，去推测啊，可以理解一个大概啊，比如说这个居士呢，他要去杀人了，那有可能呢，被对方知道了，他自己先被杀死了啊，这个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种情况呢，他自己寿命到了，自己死了。啊，这个又是一种情况。这个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啊。那么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方便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实际上啊，他自己就先死了啊，是被他杀死的啊，或者自己死的啊。这个结果呢，居士自己先死了。那么他要杀的这个人后来如果有死的，也死了啊。那么这个鸡舍呢，他还是有罪啊，但是他这个罪是可悔啊。他并不是呢，先把他要杀的那个人给杀死了，他自己才死，那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他要杀的那个人还没死，他自己就先死了啊。这个。如果他要杀的那个人没死啊，他这个他也不犯戒，他也不犯戒啊。如果那个人后来也死了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犯了可悔罪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既是杀人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给他杀成重伤，那个人没有当场死，没有当场死，但是这个居士呢也被杀了，他当场就死掉了，比他要杀的那个人呢早一点死他先死，那么后来这个人呢也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就犯了可悔罪他还是可以忏悔。那如果反过来讲，就是这个他要杀的人先死，居士后来死，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下面呢，谦要有给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大家请看谦。当未死前仅犯方便罪，当其死时戒体随尽，故后有死则，彼则不犯破戒重罪也。当未死前还没有死以前呢，那么他仅是犯了方便罪，犯了这个方便罪，因为他人还没有给杀死嘛，但这个居士呢，他自己先死了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就这个居士呢，他受了五戒了。他要杀人了，人还没有杀死，他自己先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的戒体也就跟着结束了。那么从这个谦要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五戒八关斋戒

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这些戒呢是戒身口，啊，以身口为主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在，它戒体就存在，啊，我们这个身体死亡了，啊，那么这个戒体呢，就随着我们这个身体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在受三皈五戒呢，啊，我们念的那个文啊，啊，有念到一句尽行受，啊，尽行受就是尽我们这一生啊，这个身形寿命，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时间啊为准的，啊，所以他受的这个戒呢，他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啊，只要他这一口气一断，啊，那么他的戒体啊也就到这里终止了，啊，到这里终止了。啊，所以讲啊，当其死时呢，戒体随尽。啊，那么这个结罪判罪呢，受了戒啊，他是从这个戒体上啊，无作戒体啊，来定这个罪的。那戒体没有了，那就不犯这个破戒重罪了。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们在此地呢，啊，看的也很明白啊，在戒身口啊，所以小乘戒呢，戒身口啊，重事相；那么大乘菩萨戒呢，重心地。所以大乘菩萨戒呢，它就不是尽行受了啊，在这个三坛大戒啊，跟三坛受菩萨大戒。那跟前面受的那个沙弥戒、比丘戒呢，他念的文就不一样了啊。沙弥戒、比丘戒呢，它有时间性的啊。那么，所以他这个戒呢，他可以舍，可以受啊。这个舍了啊，你想再受，再可以再受啊。受了不方便持戒。可以再舍啊，因为它是在身口。那么戒这个身口的戒呢，它最长的时间就是尽行受啊，你受了戒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你寿命终止啊，那么最长是这样啊，所以叫尽行受啊。这个戒呢，最长的时间呢，就是根据你的寿命啊，最长啊是尽行受。那最短的呢？啊，我们看八关斋戒一天24小时啊，所以受八关斋戒呢，它的时效啊就是24小时啊，24小时时间一到，它这个戒体啊自动解除啊，你想要再持这个戒啊，要重新再受。啊，重新再受，啊，那么在这个沙弥戒、比丘戒啦，啊，包括这个五戒呢，他都可以舍可以受的，啊，他觉得这条戒他做不到呢，他可以在佛前或者三师前，哎，表明啊，这个目前还做不到啊，这条戒我先不受，啊，以后能做到再受，啊，可以这样的啊，啊，所以小乘戒呢。它是重身口，啊，最长时间是尽行受。那是大圣菩萨心地界呢，它就超越时间空间了，啊，所以念这个菩萨戒呢，花愿文啊，是尽未来际了，啊，尽未来际呢，那就，没有时间的了。啊，所以你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菩萨戒呢，就没有像这个小乘戒了啊，有舍戒的了啊，这一定啊要发愿啊到成。

成佛啊。那么这个戒啊，它的性质啊，它的功能啊，我们啊也要认识清楚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若居士欲杀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也；若定知是父母，杀则是逆罪，不可悔。那么我们接着看谦啊，此亦须六句分别：父母、父母想、父母疑，二句是逆；父母非父母及非父母三句，皆患不可悔非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有画个表解啊，我给他腾出来啊，这个大家大概看一下啊。啊，这是父母啊，父母疑啊。啊，这个是讲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他要杀他的父母啊，这个不得了，这个是忤逆罪啊。啊，那么他心里升起疑惑，是父母非也啊，就是他杀这个父母啊。心里升起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啊？若定知是父母啊，定知就是他心里确定了，知道了他杀这个对象呢是他的父母亲啊，那么这样杀死啊，那这个是犯了逆罪啊，犯了逆罪。啊，这么犯了逆罪就不可悔了啊！所以在这个签料啊、表解啊，给我们分别出来啊，就是父母啊，那么父母想、父母疑啊，就是他对象是父母啊，想要杀的也是父母。那么这个当中呢，又有升起一些疑惑啊，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的父母？那么如果父母想、父母疑啊，他主要的就是要杀父母，那么这个就犯了逆罪啊。如果非父母啊，非父母就是不是他的父母亲。啊，他的对象呢不是他的父母啊，那么他做了非父母想啊，或者呢父母想啊，把他想成是他的父母啊，或者非父母疑，那么这个杀了是不可悔罪，非逆啊，就是不可忏悔。但是不是逆罪。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啊，又设一个问答，或问逆罪和不可悔罪差别何在啊，就是这个逆罪跟不可悔罪的差别在哪里。答：逆罪是违逆道理，罪大恶极，下无间地狱，国法佛法皆共不容啊，这个是啊，天不覆地不在了啊，这个是大逆不道啊的罪业了啊，所以国法佛法呢都不能相容了。而不可悔罪是受戒后破戒啊，如杀盗淫妄。

逆罪不通忏悔。啊，不可悔罪，虽许忏悔，要见好相。又逆罪障出家，不可悔罪不障。这个是啊，如果一个人这个他去杀过父母，他是曾经杀死他父母亲了，这个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出家了啊，这个就障出家。啊，这个佛在戒经上讲了啊，这个就不能接受啊。但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比如说杀盗淫妄，犯了这个重戒了啊，这个做法忏呢是不可以忏悔的啊。如果他用大乘的取向忏，业障忏除了啊，他没有障碍出家，他还是可以出家的啊。那么有这个差别。啊，那么这个杀父杀母啊，在古时候是惊天动地之事，但是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好像也不算新闻了，啊，可以说时有所闻了，啊，这个是社会啊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你说父母他都杀了，那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杀的呢？啊，这个是非常重大、严重的一个社会危机。啊，那么这个问题呢，都是出在于教育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这些年不断呼吁呢，这个《弟子规》的重要性。啊，一个人如果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啊，他肯定不会去做出这些大逆不道之事啊。好，我们接下来啊，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杀则犯不可悔。那么在签里面也给我们讲，意应六俱分别，二不可悔，四可悔。如前所明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也有一个表解啊，给大家看了啊，这个表解啊，我们会打在这个字幕上啊，那么同学呢，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么根据这个表解呢，我们再来对照这个经文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啊，这是讲居士呢生疑，是人非人。啊，他心里升起怀疑啊，到底是人还是非人，还是不是人？若心定知是人啊，如果心确定知道了，哎，他要杀的那个对象是人啊，确定知道了。是人啊，那么把他给杀死了，杀则呢犯不可悔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若人捉贼欲将杀，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若律，追逐是贼；若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居士先于贼，有二心嗔恨，语言我见在是处，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者，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捉贼了啊，这个盗贼啊，

大家都是啊，要把他抓起来的，啊，把他治罪的，那么特别呢，啊，看到这个盗贼呢，啊，好像过街老鼠啊，啊，人人喊打呀，这个贼啊，就是会偷人东西啊，或抢人家东西的，啊，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贼啊，啊，最好把他杀死了啊！但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啊，如果如同这段经文讲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呢，那就换了戒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举出这个抓贼的例子，啊，要捉一个贼，啊，那么这个贼捉来呢，是要把他杀掉的，啊，所以当小偷了，这个盗贼呢，往往被抓到了，啊，不被杀死也被打得半死，啊，大家对这个贼呢。都是有一种痛恨心的，啊，危害社会的。那么，要抓这个贼呢，要抓来把他杀了，啊，那么贼得走去，走去之后他逃掉了，跑掉了。那跑掉了，大家都去追啊，啊，去追，啊，去追捕。落于官吏，啊，官吏就是官方的，政府的。啊，比如说去报这个官，啊，这个官呢、啊、派警察呢，去追了，啊，这是以官府的力量啊，去抓这个贼，啊，要把这个贼抓来杀掉。若聚若厉，啊，聚若厉就是。一个乡村啊，那么在过去呢，啊，一个聚落啊，比以前中国古时候呢，都有这个村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庆云啊，啊，耆老菩萨他们这里现在还有这个耆家庄啊，他一个家庄啊，他就是一个聚落啊，那么这个。一个聚落呢，啊，他也有很多人手，啊，也有很多人，啊，有这个力量啊，来抓这个贼，啊，这个就是若聚若厉，啊，以这个村庄啊，啊，大家合起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追逐是贼啊，去追那个贼，啊，那么这个贼呢，在前面跑。啊，这些人呢、啊、在后面追。若居士逆道来，啊，若说假若呢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哎，刚好呢他从反方向过来，啊，这个贼呢往这个方向跑，啊，后面呢一些人在追，啊，啊，那么这个贼呢跑了，就躲起来了，藏匿起来，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他有看到那个贼呢躲在哪里啊？那么追者问居士言：“如见贼否？”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了？我们刚才追的有一个贼啊，在前面跑啊，你有没有看到他跑到哪里去了？在什么地方啊？”啊，问这个居士啊，那这个居士呢，他从逆道来呢，他有看到。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先于贼有恶心嗔恨，对这个贼呢，他就是非常嗔恨的，啊，恨不得把他们都杀死啊，啊，有这个恶心嗔恚心，啊，那现在呢，刚好有人要把他抓去杀了，啊，他就告诉这些人了，啊，语言呢，我见。在四处，

啊，他就把那个贼藏匿的地方啊，给追的人讲。啊，因为呢，他有嗔恨心嘛，啊，恨这些贼啊，恨不得这些贼呢，通通被杀光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告诉这个追贼的人，啊，我看到那个贼呢，是藏在什么地方？那果然呢，以是因缘啊，以这个因缘呢，这个贼被抓到了。啊，抓到呢被杀死了啊，令贼失命啊，这个贼被抓去杀死了。那经文给我们讲，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将众多贼欲杀，是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聚落吏追逐，是居士逆道来。追则问居士言：“如见贼否？”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言：“我见在是处。”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于如上说啊，这个签里面讲，能以所称者得方便罪。啊，若杀所称者，是罪不可悔也。这个是讲啊，这个有很多贼了啊，不止一个。啊，若人将众多贼一杀啊，就是人就是有人呢要去杀一群贼呀，啊，那个贼不止一个人，啊，这个叫众多贼一杀。那么前面这段经文呢是讲一个贼，只有一个，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很多个，不止一个。那么是贼得走去啊，那么这么多的贼呢，他们也跑掉了。啊，若以官吏或若聚落吏追逐，啊，你去报警察来追，啊，还是以你这个村庄的力量啊，集合一些人呢，啊，去追这些贼，啊，追逐，要去杀这个贼，是居士逆道来，哎，那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刚好还从反方向过来了，啊，那么这么多贼呢？哎，他们也跑去藏匿起来了，啊，那么后面追赶的人呢，啊，就问这个居士说了，如见贼否？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一群贼呀？啊，跑到哪里去了？躲在哪里？啊，他们要去把这些贼给杀掉，啊，要把他抓起来。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这个就是这一群贼当中，这么多个贼当中呢，有一个人，一个贼呀，刚好呢是这个居士啊，他认识的，啊，他所憎恨的，啊，他最恨他的，啊，那最恨他的，他刚好哦，你现在在当贼了啊，现在他报复的机会来了。那么就给这个追的人讲，言我见在是处。啊，那么他为了呢，让这个他所憎恨的这个贼啊被杀死，啊，希望他被杀死，被抓到，啊，那么他就讲了，我看见了，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些追的人呢，啊，那么追过去了，被追到了。啊，追到了，杀死这些贼。啊，若杀非所称者，是罪可悔。啊，那么这个贼呢，被杀死了。啊，被杀死的呢，不是这个居士嗔恨的那一个贼啊，他嗔恨的那个没被杀死。啊，他没有嗔恨的那些贼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犯的罪是可以忏悔。啊，所以。祖师在签要讲啊，
能以所称者得方便罪啊，是他所称恨的那个对象，那个贼啊，在这里结罪的，结方便罪的啊，不是在其他的贼啊，因为他只有针对一个呢，他最恨的那个贼啊，希望啊他被抓到啊，被杀死啊，但是对其他的贼呢，他并没有那个心。啊、但是呢结果呢所杀的呢不是杀所憎恨的那个贼。啊、那么罪就可悔。以如上说、啊、那么如果这个千料讲啊，若杀所憎者是罪不可悔。啊、如果杀死的当中啊有一个就是他憎恨的那个呢被杀死了，那么这个机事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犯不可悔罪了。那么在广化老法师这个注解呢，也有一个问答啊，或问啊，因为看到这段经文呢，难免啊，我们学习到这个经文啊，也都会有一些疑问的啊。你说这个坏人要去追好人啊，我们不能给他讲啊啊，这个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啊、要保护好人嘛、啊、但是这个是贼啊，难免就会生起这个疑问。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受了戒的人、啊、受了五戒的人该怎么办呢、欸、你怎么处理呢、啊、所以这里假设一个问答、啊、或问，若见坏人自试验躲藏，应报警否、啊、就是真的是有贼进来了啊，比如说跑到寺院里面来了啊，藏在这个里面了，那寺院的人知道了啊，知道那个是贼呢，那应不应该去报告警察呢？那么下面的答复呢，答应报警，应以慈悲心护持三宝，不让此人造更多罪恶，即为社会大众安全故，应去报警。所谓方便权巧，慈悲利济者不犯。啊，纵然犯罪也是重报轻受，且功德广大。啊，但若为领报案奖金者即犯。啊，你是为了领奖金呢、啊、去报案的啊，那这个就犯戒。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呢，啊，是为了这个社会安全，这个不犯啊，这个就是一个开源。一个开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来讲、啊、这个也是有很多情况的、啊、很多情况的。那么一般的贼，比如说小偷了、啊、他是偷东西、啊、但是呢如果是盗贼呢，他偷盗啊，还要杀人，那这个就问题严重了，啊，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你要偷盗别人的财物，啊，让别人的财物损失，啊，还要害人的命，啊，当然这个治安机关呐、啊，就不能不维持治安。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报警、啊、应该报警、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社会、啊、就不得安宁了、啊、社会就不得安宁、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戒律上它有开遮持犯、啊、那么像这样呢是一个叫开源、啊、大概在八九年前、啊啊、在台湾台北市呢、不止台北市、啊、就是很多个县市、啊、也有、啊、发生过这个枪击、啊、杀人的这个事件、啊、这个新闻、啊、报得很大、

啊，那一个姓陈的陈进兴啊，他就是杀人啊，他这个有枪有武器。

医生啊、护士呢给打死了。那神出鬼没，啊，有时候到人家 家里去，这个啊去抢东西啊，啊，后来呢又到这个南非大使馆啊，连那个南非的武官呐、啊，他们夫妻呢都被抓起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呢、啊，这个武官的官邸呀、啊，啊。他就是挟持这个武官啊，这个叫警察不可以进来啊。如果进来呢，他这个武官的夫妻啊，就马上啊啊，要给他们打死啊。所以连续开了这个很多发的这个冲锋枪的子弹啊啊。那个时候我看这个电视新闻啊。啊，现场直播，现场直播啊！那个新闻记者呢，因为他挟持的是大使馆的武官呐、啊，啊，这个是大事件啊，所以很多家电视台的电视新闻，那个摄像机的就对着那栋大楼啊，然后呢，啊，用喊话的啊，在讨价还价啊，然后警察讲了他不满意呢，他马上啊鸣枪示警啊，冲锋枪就开几枪啊，大家就吓到了啊。啊，后来僵持了很久。啊，有人呢不怕死啊，进去呢跟他谈啊。啊，后来他才这个弃械投降啊。那么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不得不去报警了啊，因为呢他这个人没抓到呢，大家睡觉都睡得不安稳，啊，所以广发老法师啊，在这里啊，也给我们讲了这个开源，啊，所以这个就不叫幻觉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向下的经文呢，我们啊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现象品，共生寂赞第三首。菩萨无数等尘刹，俱来慈慧同展量，随愿随其意所应受，言说妙法除疑惑。这个十首寄诵啊，前面三首是叹德情，第一首、第二首啊，是赞叹如来；第三首呢，是赞叹大众；后面这个七首呢，是具法情啊。第三首前面两句赞叹大众，后面这个两句就是请法啊，说明除疑生信。寄诵第一句

不杀无数等刹尘。这个数字无法计算的，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刹土，就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菩萨大众啊。佛是在教导啊，菩萨是跟着佛在学习，俱来慈慧通瞻仰，都到华严海会来了。华严海会是净虚空变法界的，所以这两句是赞叹大众，大众求法的心切。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点，菩萨众，虽然我们在前面看到一生杂神众，那个数量啊，也是等刹尘的。那一些神众决定不是凡夫。我们介绍的时候特别郑重的提示啊，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化身大士慈悲示现呐。如果不是菩萨，就肯定不能够参与这个法会。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第三首偈，赞叹大众，一开头菩萨，所以我的希望是希望大家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奋发，做到什么样的菩萨呢？初信位的菩萨，就了不起，了不起了。你是真菩萨了。初信位菩萨的基础是沙弥律仪，从沙弥往上提升是比丘，从比丘再往上提升是菩萨。那么今天比丘戒说老实话是得不到的。偶耶大师跟我们说过，偶耶大师讲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所以比丘戒是形式，没有实质。要不要受呢？偶耶大师、弘一大师都主张我们要受，形式上要受，心里要明白，不得。受了之后啊，学比丘戒。你不受学这个，人家讥嫌你。受了之后你就学他，学一天。

条你就得一条。啊，然后晋级就学菩萨了。啊，菩萨跟比丘差别在哪里呢？比丘是重视自己的德行。啊，所以小乘戒自利的。以断烦恼为主。啊，菩萨戒呢跟比丘戒差在相反，恰恰相反。菩萨戒是利他的，一切以利益众生为主。啊，真正是牺牲奉献呐！啊，有一些戒条相同，比如说这个前面根本戒是相同的。不杀生，不偷盗，这个不淫，不妄语，啊，这个戒是相同的，精神不一样。比丘戒这四种是自利的，菩萨戒呢，这四种是利他的，用心不一样啊。啊，二沙弥戒是这比丘菩萨的根本呐、啊！啊，我们今天学佛，佛法衰到这种地步，啊，原因在哪里？一定要知道，啊，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戒没有了，佛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持戒，不重视戒律，啊，也就是不重视规矩，我们只有形式啊，没有实质啊。我们搞得再好是什么呢？佛学。啊，你可以在这个世间拿几个佛学博士学位，佛学不是学佛了。啊，你可以做世间的学者呀，对于断烦恼、断习气、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懂。第三首，菩萨无数等刹尘俱来慈悲同瞻仰，愿随其意所应受，言说妙法出疑惑。这首偈前面呢是赞叹菩萨来到这个法会瞻仰如来，愿随其意所应受，这就是求法。菩萨每个人的意愿不见得相同啊，比如有人修净土，有人想修禅，有人想修密啊，有人想学贤首天台啊，各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啊。这是求佛说应机说法啊，所以这个立世间品才开了两千法门呐。啊，你看，那不就是这句话吗？就答复这句话吗？啊，菩萨众多，所以法门也是无量无边呐。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
法门无量。

誓愿学，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菩萨的时候根性都不一样。特别是实行位，实行位是初学啊，从凡夫刚刚啊起入啊，所以毛病习气断不了啊，要佛个别的来传授啊，言说妙法出以后，只要能帮助人断疑生信啊，断恶修善，都是妙法了啊！尤其是能帮助别人转迷为悟啊，转凡成圣。这个是共聚里面出的音声的言情非常明显的。这后面从第四首啊到第十首，举法情啊，前面我们在长行文里头读过，现在这个句子就很好懂了啊，句子非常好懂。云何了知诸佛地？云何观察如来境？佛所加持无有边，贤士此法令清净。这举法情里面，十首这个七首偈分为三段。前面四首呢，里面的内容是重复言前呢最初的十句问，次序没有照前面的次序啊，次序有一点不同，因为这是寄送啊，寄送虽然不重视押韵，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这个随顺。那么在这首里面非常明显的这个诸佛地如来境，前面是念情啊，心里有这个意思没说出来啊，现在共聚出身呢说出来了啊，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必重复了啊，佛所加持啊，这说了三桩事情了。愿是此法令清净，这是求法的啊，这一句就是请求如来是指示啊，让大家断疑生信，这清净心就是信心。清净信心才能生起来。下面一首啊，云何是佛所行处？而以智慧能明如，佛力清净广无边，为诸菩萨应开示。啊，这个请法都是非常的明显的。什么是佛所行处？

而以智慧也能明如，入佛境界要真实智慧啊，没有真实智慧不能入佛境界。真实智慧是从戒定而生的啊，绝对不是光学多闻啊，光学多闻不是智慧，在佛法里讲是聪明啊，儒家讲的是即问之学啊，你没有不生智慧，智慧是从禅定里头生的，也就是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啊，你的心里头有烦恼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怎么会生智慧啊？佛法里头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啊！我们的烦恼越少，智慧就越现前啊！所以持戒是断烦恼啊，啊，是断恶业啊！佛力清净广无边。这前面说过，佛果地上的十种能力啊，我们称十种智力了，那个能力告诉你是从智慧里头生的啊，没有智慧哪来的能力呢？所以称为十种智力了，作用啊广无边呢。为诸菩萨应开示，这么多的菩萨心里头都有疑，都在祈求佛为他们开示，躬身的说出来了。第六首，云何广大诸三昧，云何尽知无为法，神通利用不可量，愿随众生心要说啊。那么这首里面讲到佛的三昧，佛的无为啊，佛的神通啊，直接就讲三种了。前面都曾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广大诸三昧，三昧是梵语啊，意思是正受，也翻作禅定简单的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确确实实能够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就叫三昧。见色闻声呐，这些四相啊，无量无边啊，样样啊都不执着，样样都不起心动念，三昧就无量无边了，佛国地上圆满了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些人不贪财，
对财物没有放在心上，他不起心动念，这个人呢对财得了三昧了。但是对名呢他就没有三昧了，他好名。有些人对名也无所谓，好利。好地位，好权势。只要你一有丝毫的爱好，你那个三昧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会起心动念了。那么由此可知，到佛果地上才真正彻底放下了。无论什么境界都不会起心动念了。天堂不起心动念。没有感觉的乐受。地狱也不起心动念。没有感觉到苦受，动念头就有苦乐有喜舍，就不是正受了，那个受就不正常了。没有苦乐有喜舍，什么境界都是平等的，这叫正受。所以三昧也翻作等持，等就是平等，持是保持，永远保持着平等，天堂跟地狱平等。为什么不受就平等了？受就不平等了，受就有苦有乐了，不受就平等了。所以修定这是关键啊。真正大定在哪里修呢？大定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在这里修。修平等性质啊，平等性质是三昧啊。换一句话说，绝对不会被外境所转，不会被外境所动，你这个心是不动的。什么时候真正修到了呢？八地菩萨不动地呀，切地叫远行地，切力居力这个影响很远很远了。换一句话是，那个对修行人影响呢极其极其微薄了，到八地了，八地真的不动了，一丝毫影响没有了。云何尽知无为法？这个知是对知，无为四种无为呀。如何尽知呢？要定，要会。清净的定慧在任何团体大众当中没有畏惧，不怕人问难，一切众生有问题尽管问，问不倒的呀。神通利用不可量，这里头包括的范围太大了。通常我们讲六种神通，在华严里面讲十通，作用不可思量，不可限量，愿随众生心要说。愿佛随着众生的心，因为请法的菩萨太多太多，

啊，这些菩萨境界个个不相同啊，求佛这应机说法啊，应一切众生机而说法啊，所以就说出这么一部大经来啊。第七首，诸佛法王如是主啊，所行自在无能至，皆于一切广大法为利益故当开言。啊，这个地方有皆于一切广大法，那就是说明前面的这个问念行有二十句问呢，二十句问之外的就是偈语。佛的能无量无边呢，虽然菩萨没有问呢，也希望佛能够为大家了演说。这一句有答复啊，在后面这个《波斯一品》里头啊，将来我们会看到的。经文上说呢，诸佛法王如是主啊，所以菩萨也是是主啊。何以故呢？菩萨教化众生啊，他是老师啊，老师是学生之主啊。啊，那么世间既然有师资啊，有师生。这个关系有这么一个团体啊，所以老师在学生当中呢，他能够做主，所以他也是师主。诸佛法王，佛是导师啊，菩萨的老师啊，所以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不是根本的老师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至少在现前这一个阶段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啊，这一万两千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佛陀教育啊，是他建立的，啊，是他创办的，啊，早年这些弟子有菩萨，有罗汉，啊，佛灭度之后，他们代佛教化，啊，以至于这一代一代的祖师大德这些善知识们代代相传啊。这个地方是赞佛啊，所行自在无能至啊，佛对于世出世间法究竟圆满的通达明了，确确实实像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所以前面没有问到的啊，这二十个问没有问到的

一定还有不少啊，广大法为利益故啊，当开眼。佛的心愿，我们知道，利益一切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啊。我们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啊，千万不能有嫉妒障碍，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求学，无论是出是法，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希望别人超过我自己。所以纵然菩萨还没有问到的，佛都知道，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应当开始，应当演说啊。那么再看第八句，佛眼云何无有量，耳鼻舌身亦复然，亦无有量，佛云何愿是能知此方便。这一首偈呢，是说前面呢体相显著的十句啊，问的云何是佛眼，云何是佛耳，云何是佛鼻啊。但是偈颂里面没有说那么多，偈颂里的只说六根，那个念情里头还有三业，三业里面开身业了，这个身业开这个常光啊，放光，所以身业就占了两句啊，这样合起来十句啊，这个是供句里面言情的啊，这一看我们意思就懂了啊。后面这两首是讲化用普州诗句啊，就是佛的舍海。那么在四十问里面，这个舍海非常重要啊，可以说呢它是总纲领啊。佛怎么修行，修行正果之后起什么作用啊，起度化众生啊。啊，也就是真正落实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十句是度众生的啊。前面所问的多半是佛怎么样修行成佛的，所以如住刹海众生海，法界所有安利海，借助佛海亦无边，愿为佛子先开场，涌出思意众渡海，普如解脱方便海，所有一切法门海，此道场中愿宣说。这个两首偈啊，是说化用普州。

十句之文。但是在这个寄送八句里面只提到七桩这七个问题。另外还有神变啊，这个佛的神变啊，神变海，佛的寿量海，佛的名号海啊，缺少啊这三个。清凉大师说这三个都不离佛。那个佛海啊就可以把这个通通都包括了。啊，意思含了，哎，含了有。这就是共聚里头出生。啊，这个是言因亲呐，啊，不是念亲呐。与会的这些大众，啊，一生中里面，确实有中下根性，啊，哪些人呢？像我。我们是一生中里头中下根性呐，菩萨心里头的念头我们不知道啊，不但菩萨心里头念头我们不知道啊，我跟你之间，我心里起念头你不知道。你心里起念头我也不知道。这才晓得我们的业障有多重。经典上告诉我们，阿罗汉辟支佛，或者这个更低一个层次，阿那含、斯陀含，我们心里起心动念，他们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他那个能力恢复了一部分。阿罗汉有六通啊，阿那含、斯陀含已经有他心通了啊，虚陀含没有，虚陀含有天眼通、天耳通。啊，这初果啊，啊，二果啊就有续命通，啊，续命通是知道自己的过去、未来，有他心通，别人心里的起心动念他知道。到三果圣人呢，就有神足通。他就能变化自在了，啊，四果罗汉呢有漏尽通，那就圆满了，啊，漏尽通是见思烦恼断尽了。由此可知啊，我们是一样都不同啊，啊，烦恼习气是多么的深重，自己。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就那个修学的心呢发不起来啊，一定知道自己不行，我才要发奋努力学习啊，要是对于

见前境界就很满意了，你这个发愤求学的心呢，生不起来。啊，我们佛家讲的道心生不起来呀。啊，你满足于现况。怎样激发自己的道心，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啊，那么这两首这个偈文啊，我们看一看，如诸刹海。这诸佛的刹海，众生海啊，这个佛刹呢，前面讲世界海啊，这个刹海就是世界海啊，众生海，法界所有安利海。这个在此地我都不重复了，前面曾经细说过了。啊，皆诸佛海亦无边呢，这亦无边就把前面三句全都灌上了。世界海无边，众生海无边，法界安利海无边，啊，佛海也无边。样样都无边呐，愿为佛子先开场。啊，开是开示，先是通通为我们开示啊，让我们听了之后啊，叫茅塞顿开呀。啊，心意长悦。常还有个意思，常佛本怀。啊，佛的愿望是要觉悟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都觉悟了，佛心境舒畅了。啊，有这么个意思，常佛本怀呀。永处思义。众渡海啊，这个是渡众生的，不可思议。普如解脱方便海啊，这就是解脱海。所有一切法门海啊，法门是教化众生的。此道场中愿宣说啊。这个道场华严海会呀，啊，愿佛在这个道场当中为大家了宣说。啊，这个供具里面的言情，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段落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现象品一开端的看到菩萨念情共具身情啊，共具出声音的声音，这个赞颂啊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是言情啊，把这意思都说出来了。离长者贺论里头有一段话，这个道佩禅师把它揭露在此地，
作为，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他用问答的方式来说，他说问曰：大众

而与共聚云处因清福。长者给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确实这的确是我们的疑问。这些菩萨为什么自己不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而在心里头默念？呈现供养佛的这些供具，他们出阴身来这个赞佛言请，为什么这些菩萨自己不赞佛不用言请？长者为我们解答，大愿明佛德发戒心，与一切众生同心故。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为什么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佛都知道？佛证得法界是自己的心呐，法界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心离体呀。华严经上讲的很好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那个心就是法界心呐。法界就是心呢，心就是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法界心现的相分呐。佛正道圆满正德，所以佛的心跟一切众生同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众生心里起极其微弱的念头，甚至自己都不晓得，佛已经清楚了，已经明白了。这就是现象。这个现象意思很深呐。供养具里面出声音，赞颂。这是表一切法总法界体，不但正报，我们常常讲，大经里都常讲，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都有法性，佛性跟法性一个性呐。这个心就是法界体工具是否是这个无情呢？无情跟有情同一个体，法界不可思议。一切法呢，当然也不可思议。还是现象，让我们从这个境界相里面悟入由此可知，诸佛如来一切作为，无一不是觉悟众生。长者这样一提醒，我们想想很有道理啊。

长者一定侮辱，他要不侮辱，他怎么能说得出来呢？他能说得出来，说明他入了这个境界了。又名慎重心经无二。那这些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凡夫迷法界，自见心境有二，故颠倒生也。哎，话说得好啊，真的是这样的啊！凡夫确确实实迷了自信，迷了法界，于是心跟外头境界对立了。这就叫做迷惑颠倒。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心跟境是一不是二啊。心境是一，换一句话说，宇宙是一，法界是一，我们常讲设法界。为什么会有设法界呢？设法界是从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迷惑颠倒的见解，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设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你要证得一真，全就通了，障碍就没有了。设法界里头任何一个众生起心动念你都明了，所以证得一真法界就是明心见性了。净土宗里面讲理业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啊，是一桩事情啊，一个境界啊。所以华严经上常讲的入不二法门，我们凡夫把所有一切离事啊，通通把它分开了，分得真的无量无边呐，迷在这个里头了，哪里晓得那个无量无边的妄想分别执着，原来是不依不依，不二法门呐！诸法是诸世间一切法，不能讲它是一，也不能说它是二。或者我们用华严经的说语啊，不可以说它是一，也不可以说它是多啊。为什么？你说它是一，你已经执着一个一了，

你已经分别一了。你说它是二，说它是多，你已经分别多，已经执着多了。你已经落到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去了。问题在这里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哪里来的一啊？哪里来的二啊？哪里来的多啊？都没有了，那才叫清净法界，那才叫一真法界。注意要晓得，一真法界也是不得已勉强说出这个名词，在老师告诉你，一真法界也没有。决定不可以执着，决定不可以分别，那真的叫一真法界。啊，我们今天天天口里头讲的一真法界，心里想的一真法界都不是的，全是假的。啊，还都是为识所变的。这个东西难啊。所以确确实实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六根对六尘境界，一念不生啊！啊，听经要怎么个听法呢？古大德讲的妙极了，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所以古人讲啊，我们闻法了。下根的人耳闻，耳听啊，上根的人神听，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听跟无听是一不是二，你真听。为什么呢？耳根听的是什么？听的是身心的。眼根见的是色心，耳根闻的是身心。我们用闻心，闻身心，闻心跟身心是一个心。就入不二法门了。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就说出他用功的方法了，梵文文字性，信成无上道啊。他会听呢，我们不会听呢，我们听了这么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诸佛菩萨训练学生，为什么开端那么样严格搞戒定慧啊？戒定慧真的是根本的啊！通过持戒，你得到三昧啊，你得到禅定，从禅定里面生慧啊，生出三慧，闻思修三慧。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啊！你见是见心见色心，你闻是闻心闻身心，你入了华严境界了，你入了佛的境界了，就这么回事情啊！真正是常佛度身崩坏啊！哪里是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全搞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第二个大段。光照有缘啊，看光照有缘这一段啊。尔时世尊智诸菩萨心之所念，长行一共分为十个小段。这第一个小段刚才念的这一句，诸菩萨心里面的疑惑世尊都知道，光照有缘呢，是放光的意义啊，是因为佛明了，菩萨呈现的供具啊，供具畜生赞颂，这个我们都能够明了，所以这里就不提了。他说念这是依法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有许许多多的疑惑啊，佛没有立即解答而放光，这什么意思啊？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这是现象大了，所以这个教学的方式非常善巧，对于立根的菩萨啊，用一个表示他就明白了。

世尊用这种方式来答复，这是佛三昧力加持放光。他方世界的菩萨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菩萨见的这个光明，这个光明就召集大众啊，就光照有缘呐！缘是什么呢？根性成熟了。换一句话说，入华严境界，这是有缘啊，没有入这个境界，那就没有缘了啊。我们要问世尊，现在有没有放光？有啊。我们这个世间的菩萨有没有参与华严法会？有啊。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缘啊！我们为什么没有缘？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二障没除啊，烦恼障、障根、所知障障碍了我们啊，我们见不到佛光，闻不到佛说法啊，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还不到家啊，科学现在还不能制作一套仪器让我们看见佛光啊，不能发明一个机器让我们收听到佛的音波。道理在此地啊。华严这一会是净虚空变法界，哪里会把我们少掉了呢？我们在其中啊。我们要想参与这个法会，不是不可能，依教奉行。啊，我们的心想依教，但是行完全违背了教诲。这怎么行呢？放光主要的意义，召集有缘的菩萨。啊，招来的菩萨也是言答前面所讲的舌问啊，到经文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我们借助再看经文，给予灭门众持之见，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这是光的一处。灭门，口放光啊，灭门呢，众齿之间嘛。所以这个光是从口放出来的，

《法华经》里面说得很好，说一切菩萨了，菩萨是佛的学生呢。这些学生的智慧、学生的德能，是从佛口生的，佛天天教导他了。从法化身呐，得佛法分呐，得佛法分就是入佛境界。

四十问，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牙齿是一相，他有四十颗牙齿。我们平常一般人呢，三十六个牙齿。这四十个牙齿，四十齿，表着你四十个大问呢。光从口发了，这个意义很深很广。放佛刹微尘数光明，这个是闲光之体。佛刹微尘数光明，佛现身说法，没有自己的意思，都是随顺众生。就像《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菩萨，这个十方佛刹的菩萨，真正是佛刹微尘数啊。菩萨有多少数量，佛就放多少光明。光明绝对不是由念放佛这个放出来的。不是说有心，你来了三个我放三道光，你来了四个我放四道光。这个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你有作意。也就是说你有意思在里头。这个不行的。你已经落到意识里面去了。佛菩萨所放的光明啊，是自自然然的，没有意思在里头，没有说要想放多少，没有，完全是感应。那么下面列出光明的名号。名号啊，都是从体性

作用上说的。诸佛菩萨都没有名号，光明哪来的名号呢？所以这些名号啊，都是为了觉悟众生方便说的。请看下面十句啊，所谓众宝花遍照光明啊，这是第一句。出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垂布微妙云光明，十方佛坐道场现神变光明，一切宝焰云盖光明，充满法界无碍光明，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毁建立清净金刚宝床光明，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妙音称赞一切佛名号光明。这说了十种，这个十种意思我们从前面一直读下来，华严经表法的意趣我们明了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当然你就不难懂了啊。众宝花遍照宝在此地是形容，什么才是宝呢？真正的宝是法了，所以法宝法宝是什么呢？总而言之是戒定慧，佛在经上称之为三无漏学。小乘证得无漏就证阿罗汉果，大乘证得无漏，这化云地的菩萨啊。所以什么是宝？戒定慧从哪里来的？戒定慧是自信本具的德能，

会，就是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啊，定，自信本具无量三昧也。啊，戒是什么呢？戒是自信本具无量的德用啊。要是以四智菩提来说，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大圆净智。

大圆净是根本智啊，妙观察是厚德智啊，平等性是三昧呀，成所作智就是戒律啊，这是宝啊，这是真的宝啊。 世间这个七宝不是宝啊，为什么呢？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不能帮助你脱离轮回，所以那不叫宝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啊，我们要明了，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晓得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是宝。啊，我们要珍惜世间一切财物。 可以维系我们的生命，生命不是宝，生命非常脆弱，随时可以失掉，这哪里叫宝呢？啊，慧命是宝，它永远跟着你走的，它不会失掉的。啊，生命有生灭。 慧命没有生灭，我们得认识清楚啊！世出世间法里头，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妄的？戒定慧三学，遍照光明啊！ 遍照十方三世，光明里头有这个。啊，处种种因庄严法界光明。啊，种种因是教化众生的。 不要说虚空法界了，单单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切众生语言并不相同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语言，我看至少也有几千种啊。 澳洲的土著有200多种，他们的语言不相同。啊，每一个族群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啊，他们没有文字。啊，所以这些族群。 人数虽然不多，他不容易统一。啊，为什么他没有共同的语言？好像呢，一个族群呢，就是一个大家庭。啊，从他们的远祖代代相传，啊，繁衍成为一个族群。 实在讲的是，一个族群呢，就仿佛是一个大家族，像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族姓一样，啊，同一个姓，这是一个族。净虚空遍法界，我们就晓得一切众生语言很复杂。

垂不微妙云光明。这一句是讲的自然现象。空中的彩云呐，云是怎么形成的呢？今天科学家从物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自然现象的形成，他也说了一套道理。我们听了不能说他没有理，但是他这个理呢是片面的。理里头还有理，深一层的理，深两层的理，他就不知道了，他只能看到表层。佛告诉我们，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人心向善，这风调雨顺的。你看看自然现象，它能随人心转。人心要是不善，自然现象也就转变成不善。我们今天所谓的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人心的感应呢，这个道理深了。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知道佛讲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一个地区人善良，这个地区少灾少殃啊。这个地区的人不善呢，多灾多难呐。我们看历史，在冷静观察现实的这个世界，就明白圣人说的这个话有道理。第四句，设法佛作道场，现神变光明。说十方自然就包括三世，佛作道场是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现神变是教学的善巧方便。像这个地方跟我们讲的原则世尊大菩萨的疑问
有现象，有言说，都是属于神变光明。第五句，一切宝焰云盖光明，这是庄严句，也是最普遍的供养句。供养佛菩萨了啊！你看民间习惯的是现幡现盖啊，供养的这个床幡宝盖啊，宝盖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遮阴，一个是防这个遮蔽灰尘。那么由此可知，它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保，防止污染。啊，宝盖的表达用现代的话来说，啊，防止污染。最重要的是心理的污染。啊，用什么防止呢？佛法是用戒律啊，戒律的精神呢，是防非杜渐。那么换一句话说，床幡宝盖，我们看到这些供养句，这些庄严句，你立刻就要想到啊，清净戒律、严持戒律，他表这个意思。充满法界无碍光明，这一句含义非常深广啊，没有一样啊不充满法界，像前面讲的六根三业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三业：身业、语业、意业。啊，身业里面分出两个：声光、放光，啊，长光跟放光。充满法界，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如是。那回想想，我们如不如是呢？说实在的话呢，我们亦如是。啊，为什么？自信，化尔如是啊，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不显，显示不出来。

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我们心里头心没有那么大，我们起心动念呢，这个心想啊，范围很小，起心动念就想我个人，这范围很小啊。或者是起心动念想我的家庭，我一家。哦，世间也有一些所谓英雄豪杰，啊，他想多大呢？他想我这一个国家。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民族英雄了，没有想到全世界呀，想到全世界还不行啊，想到尽虚空遍法界。那我们现在这个六根三业也就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随着你的心量啊，所以常讲量大佛大，这量小怎么行呢？听华严，不要得别的，就得这一句，我们的受用啊，就不可思议了，心量脱开了。起心动念呢，都要想到尽虚空遍法界。更要想到啊，我们要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没有觉悟的众生呢，我们要帮助他了。这是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什么呢？诸佛菩萨了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自己。自己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自己成就什么呢？成就戒定慧三学，你就有能力帮助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呐！所以自己要不能够具足三学，这个大乘法里要加上四智，这是度众生必须具备的条件。四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莫那识为平等性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你要能转得过来呀！从哪里转起呢？从莫那转起。莫那叫一根，你看看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我们在经教里看到，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莫那识。莫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你把它四大烦恼转过来，莫那就转过来了。这个四大烦恼，第一个是我见。就是见思烦恼里面的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于是自私自利贪嗔痴慢都从这生起来了。一根啊，头一个就是我见啊。第二个我爱。第三个我痴，痴迷。第四个我慢，公告我慢。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呀。所以四弘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的，就是转莫那成平等心智。然后再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四智，这两个是因地转，这两个转过来了，第八识转大圆镜，前五识转成所作，就跟着转了。那两个叫果上转呐，这个是因上转。充满法界，周遍法界，遍庄严一切佛刹光明。遍是普遍。一个佛刹都没有漏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真能做得到吗？给诸位说，真能做到。为什么呢？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不离自性，性德圆满周遍呢。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与性德相应，就周遍一切佛刹了。用性德庄严呢，这是真的庄严。那性德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归拿来说两个字，一个是净，一个是善。心地纯净纯善，语业纯净纯善，身业纯净纯善，这个是真正庄严一切诸佛刹土啊。

用自己的身语意业。第八句，悔，建立清净金刚宝床。

建立就是建树，清净金刚宝床，

那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心地呀。清净心是禅定啊，金刚是表智慧呀，宝床是形容它的作用。啊，那么这一句也可以把它看作戒定慧三学。

前面有这个意思，是成就自己。这个地方，这个回是回向啊，利他了。也就是说，以自己戒定慧三学，感化一切大众。中国人常常讲的潜移默化，移风易俗啊，自己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典型，做给别人看。第九句，普庄严菩萨众会道场光明，普是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庄严菩萨众会道场，菩萨教化众生之处，就是众会道场。以我们的精神，以我们的德行，这是精神庄严啊。精神的庄严我们看不到啊，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属于磁场啊，精神上的庄严。如果他的道场距离我们不远，像这个菩萨戒经讲的四十里之内，那我们要用这个物质上去帮助他，他距离我们不太远，或者我们去参与道场恭敬礼拜，做大众的一个好样子，好学生的样子，都属于庄严道场。这个十句妙音称扬一切佛名号光明，这一句是佛帮助一切众生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祝佛名有两个说法啊，一切祝佛名号。那么一种说法呢，就是指一切祝佛个别的名号，像世尊为我们说的万佛名经、三千佛名经，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祝福名号啊，当然

不止这么多。佛只是六说而已，十方世界每一方啊六说，就说了这么多。那另外一个意思呢，一切诸佛名号啊，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之为诸佛名号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它的本意是无量觉啊，阿梵语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我们想一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吗？每一尊佛呢，都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圆满就无量了。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可以说是一切诸佛共有的名号啊，共同的名号。啊，那么这又是一个意思。妙音称扬啊，那个妙音呢，就是一心称念啊，所以我们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妙音呐！啊，妙在哪里呢？妙是不可思议啊！众生听到这个音声的，阿赖耶识里头就中了佛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将来这个种子遇到缘，其现行呢，必定成佛。所以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常常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啊，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动物啊、植物啊，乃至于矿物、山河大地呀，常常对着他们称念，利益无边。因为我们知道山河大地确确实实有无量无边的神灵一直这些物象啊，无是万物，象是自然现象啊，像云，像雾啊，像风，都有神灵依附。于是乎就变成风神啊，雨神啊，云雾之神

我们学佛，特别是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啊，神灵无处不在呀，诸佛菩萨也是无处不在呀。我们以真诚的心与他们求得感应，对于我们自己的修学有一定的帮助。再看底下经文，如是等佛刹为陈述，这是这一句是总结，上面呢举出十种名字说明光的德用，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一个光是一个作用，那就错了。无量无边佛刹微尘数的光明，夜夜光明，都具足圆满的功德，或者我们说圆满的性德。这是真的。确确实实是经上所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无有一法不圆满呐。再看下面这一句：一夜佛有佛刹微尘数光明，亦为眷属。这个是为我们说明。光明当中还有光明，这个眷属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一道光明啊，具足前面所说的十种名号的意趣。那这一道光里面呢，就有十个眷属了。何况这十个名号啊，是无量无边德用的归纳。每一个名号展开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德用啊。所以一夜光明啊，就有佛刹微尘数的眷属了。这个境界里头，随念一法，无不是大圆满，真真不可思议啊。西光西聚众妙宝色，这是变色相。众宝，实实在在讲，没有方法形容，只有用我们世间大家平常所熟知的珍宝啊做比喻。我们这个世间珍宝怎么比也比不上心的。

那么他代表的表法的义趣，清凉大师说得很清楚，表教道含容。啊，其光每一道光啊，习居圆圆满满具足众妙宝色了，意思也是双关。本意是性体性德的圆满，啊，也是我们常常讲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本具的万德万能，本具的相好，啊，无量的相好，一夜光啊，通通具足，啊，这是本意。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表世尊的教诲，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呢，啊，种种教诲，就像光明里面的习具众宝妙色，啊，具足这个意思。再看底下一句，普照十方，各一亿佛刹为尘数世界海，这个里头有数字，啊，明显的数字，啊，普照十方呢，各一亿佛刹为尘数世界海，这个数字我们无法想象，

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世界，佛在经上讲啊，十万亿佛国度啊，比起这个数字少得太多了。十万亿佛国度，你看这里一亿佛刹微尘数世界海，比这个数字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这是说明佛光普照啊！普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再看比世界海，诸菩萨众于光明中，各得见此华藏庄严世界海。这个是十方世界诸菩萨见到佛光，这个前面都说过了，有缘的菩萨，光照有缘嘛，放光召集有缘的同学们，那么这些都是有缘的同学。

者见到这个华藏庄严世界海了。这是一个大世界。将来在华藏世界品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娑婆世界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有20层，好比大楼，20层大楼。西方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同在一层，在第13层。同在一层。像这样的华藏世界海，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了，观察太空，看到这些星球好像都是有组织的。也是一个族一个族的，非常有规律，好像这个太阳系，太�阳系有9大行星，这大的，小行星呢，很多啊，现在在天文望远镜的观察之下，小行星有几千个。那我们知道，还有更小的呢，更小的那个望远镜还没看到的，我相信那个数量更多。那么这个更小的都不叫星星了。我们叫什么？叫陨石，像个大石头一样，它也是个独立的，也是跟行星一样，环绕着太阳系旋转。那么像这样的太阳系很多很多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银河系在这个大世界里面，它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过去我们以为银河系就是佛经上讲的大千世界，一个佛刹。现在有人呢提出疑义，黄念祖老居士他就说了，他说银河系在佛法里面讲是一个单位世界。他也说出一番道理，如果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我那大千世界可大了，1000个单位世界旋绕着一个中心旋转，这个是小千世界。这个小千世界也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又围绕着一个更大的中心旋转，这有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

中千世界合成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那么这样一个大世界，在华藏世界还是很小的世界，在华藏世界第十三层。那么极乐世界呢，在我们这个大世界的西面，当中间隔多远呢？佛说有十万亿个这样的大世界。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法子证明，但是世界无量无边呐！微尘刹数啊，总不出一心，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出一心呐，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这幕后一句，一佛神离，其光于彼一切菩萨众会之前，二说颂言。这个下面呢，是偈颂。寄身命招啊，寄送的内容据佛的十种德号，是为所归。佛的这十种德号啊，显示如来果地上无尽的德能，用十种称号啊来代表啊。

在本经法界品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下面是寄送。每一首颂大概说一个号名号，也有讲两个名号的。啊，我们看这个寄送的文，第一首：无量界中修行海，供养设方诸佛海，化度一切众生海，金尘妙觉遍照尊。这个摄受记我们怎样学？

说法。第一句，佛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凡夫啊，修成的呀。修学的时间呢，非常长啊，无量劫中修行海啊，还是比喻深广无际呀。修行到底从哪里修起？佛在净业三福里面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修起呀。我们再仔细看看现前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病在哪里？如果我们是大夫，经过我们诊断之后，要下什么样的药啊？给诸位说，就是这四句，没有别的。孝亲尊师是伦理，孔孟之道啊。

特别提出来慈心不杀。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慈悲心的，你看看一些年轻人，跟他们往来，听听他们说的，看他们所做的，都学会了，损人利己，慈悲心没有了。不知道因果，不知道杀害众生的果报，这个戒经里讲得很清楚啊，杀人不可悔罪，就是没有你忏悔的余地，不通忏悔。供养设方诸佛海，用什么供养呢？用我们的修行供养。真供养啊！普贤菩萨在十大愿望里面跟我们讲的大千世界七宝供养，比不上法供养。法供养里面讲了七句，第一句，一教修行供养。我们真正努力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叫做修行啊。行为虽然多，总不外身、口、意这三大类也。意是根本啊，意就是起心动念啊，把起心动念所有一切错误的念头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这叫从根本修啊，不允许自己心里头有一个恶念，从这里下功夫。务必让自己的三业行为走向纯善啊，这是真正供养。化度一切众生海，今天佛来了，你看印光大师等觉菩萨来了，用什么化度一切众生？因果教育，断恶修善的教育，用这个来教化，来度一切众生的，精诚妙觉遍照尊的，这个就是十号里头啊，真遍知。成就妙觉遍照。十号里第一个。正遍知，为什么把这个名号摆在第一？
我们就想想他道理，对我们的毛病啊，正对邪，我们现在确实邪知邪见了，所思所想呢偏差了，不正了。变是圆满，我们的知见不圆了，偏漏偏见，漏见，这一首偈帮助我们修正，首先要懂得修行，要知道什么是真供养，这是大乘法，一定要晓得怎样帮助社会大众，一定要认清楚现代社会害了什么病，第二首，毛孔之中出化云，光明普照于十方，应受化者咸开觉，令去菩提净无碍。这一首里面讲的十号里面的明行足。

毛光开觉啊，是明心足啊。明是智慧，行是行为，足是圆满。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戒行圆满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明是正行，行是教行，这个讲法也很好，使我们有所依靠。只有智慧，你才真正能够随顺佛陀教诲，信解行正，你会按照这个顺序去修啊。信解行正依什么呢？一定依佛陀教诲。就像善导大师在《观经疏钞》里面教导我们的，佛教给我们做的，认真努力去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够违反。这是教行啊。正行呢，就是教行的落实啊。把佛陀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行为，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戒行相应，戒行圆满，称之为明心足啊。足是圆满的。我们大意说明了了，看经文。毛孔之中出化云，光明普照于十方。我们怎么修法？想一想，我们的身体是许许多多毛孔组成的。毛孔，我们今天讲细胞啊。他的意思我们能想象得到啊，每一个细胞都健康啊，都放出智慧的光，都放出圆满的光啊，都放出像前面讲慈悲的光，全身放光。

光明普照于十方，十方一切众生。他见到你了，看到你的光彩了。我们平常常说的形象重要啊，不能不注重啊我们自己的形象啊。明心足是修行圆满的德相。我们今天修行没有圆满，时时刻刻要注意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形象要常常记住，真诚的形象，清净平等的现象，正觉慈悲的形象，看破放下的形象，自在随缘的形象，应受化者先开觉。应受化者是什么呢？圆成熟的人，善根成熟的人，接触你了，他就有感动啊，他就觉悟啊。所以教化众生，你看看菩萨念前如来先现象大，人家向你来请教，希望跟你学佛，头一个你把形象给他看，然后再教导他另去菩提净无碍呀，这才教他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光照有缘寄送的第三首。佛喜往来住去中，教

化成熟住群生，神通自在无边量，一念皆灵得解脱。前面这个三句是十号里面的世间情，

这是说明啊，对于世间所有一切法啊，这个事实在讲，通是出世间，一切法了都能够通达明了。清凉大师说呢，这是全智圆明的德号。全知就是常讲的无所不知，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这就是世间解的德号。佛习往来住去中，习是讲过去。那么从今天说昨天的事情啊，都是过去。往来住去，这个住去，我们讲的六道十法界。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感应道交了，总是随顺众生的要欲，随顺众生的爱好，随顺众生的欲望。确确实实是有求必应的。佛的应化目的就是在底下这一句，教化成熟诸群生，群生是指尽虚空变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九界众生，佛示现的目的在此啊！我们一定要晓得，绝对不是为自己。我们现前的地位，要想为自己，必得学佛啊！学佛了，起心动念了，一切了都为众生啊！为众生呢，自己才得真实的利益。如果夹杂着有丝毫为自己的念头，就错了。错在哪里呢？夹杂这一点点这个丝毫为我的念头啊，诸位要晓得，这叫增长我执啊！你看看《金刚经》上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夹杂丝毫为自己的念头。

头就着了我相了。有我相，当然我的对面就有人相，我人的对面就有众生相，就有寿者相，四相具足啊，六道反复啊。这是凡夫修行极端困难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我们现在是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我只要不放下了，真的是大难大难了。我执要怎样放下呢？大乘法善巧方便，转念头，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一切为正法久住。不再去想我了，这个我久而久之自然就淡化了，自然就不见了，这个方法妙极了，比小乘破我执实实在在高明。所以我们要学佛教化教是教学，化是成绩通过教学接受教学的众生呢，他产生了变化了，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成绩出来了，效果这化是效果，是成绩成说诸众生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他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的帮助他成熟。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断的要把众生的境界向上提升，这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他们在一切世间所作所为，这一切世间就是住趣，就为这么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神通自在无边量，这就是指的世间劫了。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的。他的智慧能力超过九法界的众生，神通九法界众生见到了，都感到他神奇莫测，显示的这就是我们常讲形象，形象给人的

感除是自在。无边量

这个量最好是我们解释为心量。为什么呢？我们现前众生心量太小了，不能容忍不能容忍，换一句话说，不能修复。心量狭小。像诸佛菩萨为我们示现的，无边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世间解了，智慧开了，成就圆满的智慧，如来果地。意念戒令得解脱，这一句是十号里面的善事。善，好啊！好，这叫善呐。事呢，就是去啊。这个意思是讲好去。清凉大师的解释，解释得很好。他不向三界二尘去。他的方向，他的道路，他不是向三界六道，也不是向小乘。他到哪里去呢？他向大菩提呀。所以清凉说，这个是直往菩提的道号。这个解释也很好。十号里面呢，实在讲，最难讲的、最难体会的善事。清凉这个说法，我们可以采取。我们要发心发愿呐，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西方极乐世界，不向其他处啊！这个真正是好去啊！善事还有一个意思，实在讲，每一个名号啊，这个义理都深广无尽。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这些大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呢，这叫善事。小乘人不住生死，住涅槃，那就不善了，不能利益众生呐。这个善好不圆满，六道凡夫。住生死，不住涅槃啊！他的方向目标啊，是六道三途啊。这个去处不好啊！这不能叫善事啊！所以大乘菩萨两边。

住，这是善事。再讲的粗浅一点，我们现前能得受用的，我们常讲放得下是事，放得下了又能提得起，这是善。放下跟提起同时，放下跟提起不二，这是善事。这个话怎么说呢？我们全心全力，断恶修善，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啊，这是善呐。虽然勇猛精进在行善，心地里头啊不执着不着相，痕迹都不落，那就是事。如果修善，心里着了相了，那就有善没有事啊。这又是一个很浅的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呢，对我们现前学习来讲呢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般若经上常讲的三轮体空。心地要清净啊。不能有丝毫染着啊。身行要善，要帮助苦难众生。这善事的意思。一念戒念得解脱。这个解脱是事。一念是善啊。这个解脱就去了。离开六道了。离开十法界了。诸位要知道。心离开了。身有没有离开？身没有。六道众生有感，菩萨立刻就有应。菩萨虽然应化在这个世间，自己依旧恒住一真法界。譬如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了，实际上呢他住一真法界，我们住六道轮回。就像现在我们居住这个国家，我们是本地人，要受本地许许多多的约束。他是外来观光旅游的人，他不受约束。就像这个情形相似啊。他来去自由自在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

自由自在。善事的意思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了，利、妄想、分别、执着是事。行四摄六度啊，四无量心啊，是善啊，以四无量心去行四摄六度，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善事啊，我们应当学。这个第四首摩尼妙宝菩提树，种种庄严悉殊特，佛于其下成正觉，放大光明普为耀。这一首是说成正觉，正觉就是十号里面的佛了，啊，成佛了，菩提妙这个摩尼。妙宝菩提树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的，用摩尼妙宝来赞叹这个菩提树。佛示现成道的场所啊，菩提树绝不局限于一种，只要是菩萨示现在树下成道，这个树不论什么树，为了纪念佛在这个树下了证大菩提，称这棵树就叫菩提树。这个道理要懂啊，十方世界每一天都有无量的菩萨示现八相成道啊，十方世界哪里会通通都是一样的树呢？当然不相同，尤其佛的示现随心因量应机说法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选在一个大树底下，大树阴凉嘛，也庄严嘛，啊，不会选择在小树底下，啊，一定选择大树，啊，在这个树下趺坐而坐。
事先成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了，就是摩尼妙宝啊，在这个树下了表演明心见性。心体心得，那是真正的摩尼妙宝。摩尼是如意的意思，能如一切众生意。这才是真正的妙宝。种种庄严悉殊特，这个庄严完全是表性的，修得的圆满，正得的显露啊，性德。性修不二啊，佛于其下成正觉，就成佛了。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音译的，佛经传到中国之后，把它译成华文。在古时候，华文的文字数量不多啊，翻经的时候不够用啊，所以在翻译佛经呢，造了不少的新字，佛字就是其中之一啊。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字，但是没有人字边。这是古字，所以用这个佛来翻这个音，但是，印度这个佛陀是个人，所以这旁边加了一个人，这是翻经的时候新造的字。变成佛法里头的专有名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觉悟的意思。不翻作觉，而因疑是因为佛这个字含多义，中国智慧里头找不到。那么翻成觉，它有三个意思，有自觉，有觉他，有觉心圆满。那么这样一个字含三个意思，在中国确实没有。这是用音译再加以解释。自觉不同于凡夫，凡夫不觉，佛觉悟了。觉他呢，不同于二乘，阿罗汉跟辟支佛也自觉了，但是他不肯帮助别人。

啊，所以称小乘呢。小乘跟大乘的差别在此地。啊，小乘一般不肯主动去帮助人。有人向他请教，他也很慈悲，也会教导你。但是你不找他了，他不会找你。不像大乘菩萨了。大乘菩萨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很多。他们能做一切众生不请之由，众生不找他，他主动的来找你，来帮助你，这是大乘。大小乘不相同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很明显。

就是他教化众生不疲不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每一愿最后的结语都是无有疲厌。所以他才能够证得觉心圆满，成正觉。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放大光明普为要啊，这是说如来果地上的大觉，超过一切声闻缘觉菩萨，超过了三乘啊。普周法界啊，佛的光明普周法界啊，菩提这个佛的德能随众生心，能现无量无边的神通变化，自信本具的相好，摄受法界一切众生，这就是他的威德，他的照耀啊。虽然说一尊佛他有一个教区，啊，没错的。教区怎么来的呢？他与这一个地方的众生过去生中有特别的缘分，如果没有缘分怎么可能常住在这个地方啊？给诸位说，住一天都是缘分，缘分薄一点啊，常住在这个地方，缘深与这个众生的缘地区缘深。释迦牟尼佛与娑婆世界众生缘深，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虽然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他方诸佛世界他去不去呢？常去啊。哪个地方有感，立刻就有应。所以一切诸佛活动的空间都是尽虚空变化界，不但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大乘经上读过，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的化身菩萨，他们活动的空间就尽虚空变化界了。

为什么呢？法性没有障碍啊。这《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所以，宗门教下了，显教密教啊，最后的去求都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仅是禅宗啊，所有一切大乘法，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的旨归都是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明心见性的方法不一样。手段不相同，方向跟目标没有两样。这一点我们总得要清楚，要明白。所以佛在大乘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自己修学哪一个法门，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要对这个法门明了，对自己的根性明了。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见异思迁，也不必去羡慕别人。最重要的，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见性，那个时候全都通了。我过去讲经曾经做过比喻说，无量无边的法门呢，就好像一个球，球的表面，

无量无边的点呢、你只要抓住一点，找住正确的方向了，一门深入，决定可以达到圆心。那个圆心就好比见心了。大道圆心，这个圆球球面上所有的点，你不通通都通达了吗？你没有达到圆心，你这一点跟另外一点不通，大道之后全都通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根性，选择自己容易修学的法门。你要是不了解自己根性，找一个与自己根性不相应的法门，你修得很苦，很辛苦啊，很不容易达到那个中心点。

古大德说我们佛门有难行道，有易行道。难行道、易行道真正的意思就是与自己根性相不相应，与自己根性相应，这个道易行道。你走得非常舒畅啊，非常欢喜啊，这个道路上没有什么障碍啊，畅通无阻啊。如果选择的这个道啊与自己根性不相应，那就难行道了。那么这是易行难行的通途的一个讲法。特别的讲法了，那是菩萨为我们指点的84000法门的难行道啊。净土法门待业往生的易行道，特别为末法众生而说的。末法众生要想断烦恼证菩提，难呢，太难太难了。我们自己要清楚啊。太难了。

待业往生呢，对于我们末法众生呢，是可能成就的。我说可能，我不说一定。为什么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备的条件，你通通具足，这肯定往生。你虽然修学净土法门，往生条件你并不具足，你在这个法门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一个善缘，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个种子，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往生。善导大师讲得好，不仅仅是得生或者是不得生，乃至于四土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信心。他说这个不再乞讨了，完全在语言。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不但你能往生，你往生的平

我们今天遇到的云，说实在的话，无比的殊胜啊。下面第五首，大音震后遍十方，普为宏宣寂灭法，随助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啊，大音眼疾为无上士，随心开觉即调御丈夫。啊，那么这首偈子里面，这个十号里面呢，有两种号。四是读书人。中国古时候把社会大众啊也分为四大类啊，四农工商。称之为四民啊，这四种人民啊，四种团体。而把四摆在第一啊，四是读书人。是明理的人，是觉悟的人。啊，无上士大觉，用现在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的最优秀的，没有超过他的，成为无上士了。但是今天我们讲知识分子，要跟士这个字的意思来说呢，还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士的意思啊，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才称之为士啊。今天讲知识分子，这个道德智慧恐怕不能跟古时候这个士相比。古时候是最重道德，像孔老夫子教学啊，四个科目，头一个科目是德行啊，第二个科目言语，第三个是正思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言语摆在第二。今天这两样东西疏忽了，知识分子疏忽了。我们继续看偈颂的第五首：大音震后遍十方，普为宏宣寂灭法，随助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这首偈是赞颂如来十号里面的两种啊，前面两句

大音音集是无上士，后面的两句随心开觉调御丈夫。前面跟诸位也略略的报告过，四是读书人的通称，我们非常感叹现在念书人跟从前念书人不同。从前读书人德行摆在第一了，读书的目的在效法圣贤，读书志在圣贤啊，所以在四农工商四民当中四是摆在第一位就是他们效法圣贤，立志要做圣贤，这个是为社会一切大众所尊敬的现在读书人那个目的不一样了，目的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

不知道什么叫道德，也不知道什么叫伦常。造成今天社会的苦难，动荡不安。

明了这个因素，现在在这个世间就不多了。那么此地我们看经文，大因整后遍十方，这个大因教化众生呐，对我们这个世间人来说啊，是以因身为教体啊。这前面四个字就是我们常讲的苦口婆心，大声疾呼啊，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转迷为悟，回头是岸呐！遍十方，十方诸佛刹土，九法界的众生，特别是六道三途。

0: 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声闻缘觉，无不是全心全力在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依然是迷惑的多啊，觉悟的少啊！啊，普为红宣极灭法，这个极灭法是大涅槃法，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最高的。 目标做佛啊，这目标做佛啊，这个法声闻说不出来，不是他没到这个境界啊，缘觉也不行啊，菩萨还是不行，菩萨没有证得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极灭法是无上正等正觉。佛为什么人说呢？为根熟的众生说。啊，哪些是根熟众生呢？ 地上菩萨了，啊，你看看佛在《人王经》里面讲的，啊，无人菩萨，最高的极灭人，啊，那才叫真正当机啊。
1: 极灭人分这个上下两品，上品是等觉菩萨，下品是法云地的菩萨。所以成熟的众生呢，是这两个位次啊。佛给他说极灭法了啊，往前面去呢，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的菩萨有三品，下品七地，中品八地，上品九地啊。如果此地说普为红宣。 无生法，那我们就晓得无生法的当机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哎，这个地方是讲的极灭法了，极灭人比无生法人还要高一等呐。啊，这是讲到最高的了。 所以是无上士啊！啊，这“四”这一个字是通一切觉悟的圣者啊，可以说从小乘须陀洹到四果阿罗汉。 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都称之为士啊，不同于世间呐。啊，无上士还高过等觉，他能为等觉

同宣寂灭法。后面这个两句呢，是调御丈夫。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调是调练，御是控御。调御乃摄有情的代号，摄受众生，这个意思

条有调顺的意思，是对众生的心情来说的。众生的心情有烦恼啊，有忧虑啊，有牵挂了啊，有喜怒哀乐。佛知道。佛以善巧方便把它调顺。用什么方式呢？事出世间圣人都懂得。用音乐。啊，乐就是调心的。儒家重视，你看《礼记》里面的《乐记》，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很透彻。佛法里面的梵呗，这个经典里面的偈颂，啊，偈颂都可以铺成谱来演唱。它是属于诗歌，欲是控欲，控制，这是用什么方法呢？用戒律。儒家用礼呀，控欲是控制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言语，所以调欲把身语意三业都包括进去了。用什么样的方式？要看这个众生的根性。要看他修学的程度，随顺众生的要欲，帮他调理呀。身有苦乐。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心有忧喜，如何帮助他除忧随喜？那么由此可知，调御这两个字，就是教学的方式。用佛法的时候教学的仪式，我们现在就一般讲呢，仪规。

仪式跟规矩。佛法重视乐教啊，音乐的教育啊，梵呗这个演奏，不但悦耳，它能够清心，让你听到这个音乐，烦恼就止住了。清心寡欲，跟世间音乐不一样。世间音乐能够挑起人的感情，你听了之后会生伤感啊，悲痛啊，能够挑动人的感情呢，那么近代的音乐，现。

这种音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佛法里面的音乐呢，是随顺性德。孔老夫子所讲的"思无邪"，所以调御丈夫。 他的教化范围啊广了，上中下三根普被，随住众生心所要，种种方便令开晓。不像前面的无上士，他宣极灭法了，那的对象啊。 是地上菩萨，真正的对象呢，是法云地跟等觉这两个位置。九地以前呢，旁听僧呐，不是正科僧呐。 这个就是。 上根人能闻，而调御丈这个丈夫这个下根都有份，六道凡夫都有份呐、啊，你遇到佛，佛有智慧，佛有能力，使你身心呢调伏。 那么现在佛不在了，我们末法众生能不能得到如来调御的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你接不接受？ 世尊虽然不在我们这个世间呐，他的遗教留在这个世间，我们依教奉行，身心就调御了。以经论调心。 以戒律调身呐，他的经律论三学还在世间呢，这个叫三宝啊，戒。 是三宝啊，定是法宝啊，慧是佛宝啊，《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清净是戒，是三宝，平等是定，是法宝，觉。 是慧，是福报，无量寿经是真正不可思议啊！三宝具足啊，是圆满的法轮。

我们要认真修学。在这个世间，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一生，在这一步。

经上就有不思议的成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谁能认识呢？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才能认识，他才能抓住。啊，没有善根，没有福德，虽然摆在面前，当面空过。啊，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啊，这是真话了。再看第六首，王修诸度皆圆满，等于千刹微尘数啊！一切助力悉已成，汝等应往同瞻礼。啊，这一首，清凉大师说，助力皆缘，即天人师也。师是师范呐，师表模范。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弘法，总题目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八个字悬挂在新加坡居士林讲堂的一副对联呐，希望大家常常看到，常常警惕自己。我们发心出家了，穿上了园林大袍，披上袈裟，干什么事情？就代表佛了，代表佛教啊，代表菩萨了。诸佛菩萨就是天人师啊，天上人间的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模范啊。你不能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做不到，这个衣不能穿。穿上这个衣呀，你就得做到。外表的形象是戒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王修诸度皆圆满啊，王是往昔，佛现在已经圆。

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了，所以此地讲的是过去，住度前面讲的十波罗蜜，十波罗蜜都圆满了，怎么圆满？ 十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习气断尽了，啊，布施波罗蜜圆满，悭贪的念头没有了，完全断干净。 恢复了信德，自信里面没有悭贪。

菩萨的悭贪没有了，习气没有断干净，如来的习气都断干净了，都没有了。持戒波罗蜜对治的是恶业，一切烦恼习气啊，见思尘沙无明通通断尽了啊，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忍辱波罗蜜对治的是嗔恚，是傲慢，这个烦恼断尽了。精进波罗蜜对治的是懈怠、懒散。禅定波罗蜜对治的是散乱，般若波罗蜜对治的是愚痴。所以，十波罗蜜他对治那个对象啊，病完全治好了，完全没有了。六度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啊，无量无边菩萨行门通通圆满了，等于千差微尘数啊。

这个诗数量差是如来的刹土。是说佛成佛之后教化众生的范围，也是讲他菩萨的万恨。我们讲六度万恨，也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等于千差未成数，这是无量啊。一切助离悉成就，这个助离是如来果地上。

样的摄种智力，前面都说过了。波罗蜜圆满了，这个摄种智力成就了，这就是天人师啊。所以清凉大师讲啊，师是规范的，摄无成就利益众生啊，这是导轨众生的德好啊，导师引导啊，轨是轨道啊，啊，像火车走的轨道一样啊。成佛之道啊，佛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为我们示现成佛之道啊。我们要想修持修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你看它就行了。八相成道，为我们做出最圆满的榜样。汝等应往同瞻礼呀！啊，这一句是劝导。啊，劝导我们呢，应当向佛学习。瞻礼是众佛啊。请求开示是众慧，佛慧双修啊！那么这个是前面六记呀，是说自己的闲事。自修的因果因缘果满啊，最后一句劝导大家应当要去礼敬诸佛啊，瞻礼诸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光照有缘》寄送的

第70首：十方佛子等刹尘，悉共欢喜而来集，以玉祝云为供养，今在佛前专敬仰。这一首偈是说明十方菩萨了，已经集合到道场了。这是引力劝归。我们看经文。十方佛子就是菩萨，他们代表的人物啊，紧接着这个后面经文就会说到了，数量太多太多了。等刹尘，这是讲佛刹微尘数啊。佛刹不是一个佛刹，前面我们看过了啊，说到了是十方三世无量无边的刹土，每一个佛刹了，把它磨成微尘，这个数量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只有用啊不可思议来形容。数量是这么多啊，那么见到佛光啊，佛是从口中放光，口代表说法，代表言教啊，为一切众生说五乘法了。所以尽虚空遍法界都在这一会，这一会是究竟圆满的大法会。悉共欢喜而来集，今天毗卢遮那佛召集个个都非常欢喜来参加这个集会，以玉祝云为供养啊，这一句呢就是世尊十号里面的应供，佛为人天九法界的真正的福田呐，所以供佛的福报最大啊，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经里面常常讲的这些供养句都是表法的啊，总而言之呢，最重要的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

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啊，一教修行供养。今在佛前转境界，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啊，这是大众啊已经集合，引力劝归啊，就像古佛啊过去诸佛一样的仪式，确实显示出佛佛道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仪规也是信德啊，唯有信德的流露，才会完全相同。如果是意识心里面，那个人有个人的分别之处，不会相同的啊。啊，随顺信德了，那当然就没有例外了。啊，这一点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信德是无为而为，为而无为啊。经上讲的注云，注是诸多的供养，云是比喻，三轮体空啊，啊，供养的人，接受供养的人，都不生执着，没有分别，啊，所以用云来表法。啊，所以这个意思，这首偈表佛十号当中的应供。下面一首第八首，如来夜因无有量，能言气经深大海，普欲妙法应群心，比两足尊以往见。啊，这个偈颂末后一句很明显，借的就是十号里面的世尊。如来夜因无有量，无量无边呐。夜因而言呐，夜因，我们现代人所谓是母因。也称之为原因，佛法里面称为意因。经上常讲，佛以意因而说法，众生

随类也过得紧。能言其经深大海，佛经称之为其经，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理是一个，性体性德，这个机是讲众生无量无边呐，众生根基不一样啊。理是一个，佛教化无量无边不同根基的众生，一定是应机说法。这个众生的根性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他的程度

它的根性。这个根性，佛经里面常讲的，五种根性：菩萨根性、声闻根性、人天根性，它是哪一种根性？给他说什么法了？还要观察他的程度，观察他过去生生世世的善根。过去生中有没有学过？修学哪些法门？佛有能力观察了，所以佛说法奇迹呀！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够在一般观察，大概估计来衡量，没有法子确定。我们是推测，那佛呢？佛是定中啊，限量境界。任何一个众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法奇迹随顺众生呢，过去的修学，我们讲啊。说话投缘呢，听的人生欢喜心呢，佛无有定法可说，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甚至于说佛无有法可说，这都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佛的法是怎么说出来的呢？因为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信德，佛给他讲啊，这些是错误啊，把这些错误改正过来，

回归到自性，这就叫说法。所以佛哪里有法可说呢？真的是无法可说啊。如果众生没有过失，那佛就没有法说了，这是一点都不错啊！众生没有过失，佛就无法可说了。所以没有过失，这个人就叫做佛。佛跟佛见面一句话都没有，没有过失啊！九法界众生跟佛见面，佛有话可说，有法可说啊！为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啊，即使是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佛还可以叫他啊，有法可说啊。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了啊，自信圆满的显露了，一分一毫的过失都找不到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讲呢？这是到了究竟圆满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众生迷得越深，业障越重，那佛说法就越多啊。所以在人间说的最多啊，人的毛病习气太重了。道理就在此地。普于妙法应群生，这个普于是形容世尊为一切众生平等说法。

妙。这个妙的意思很深，一般讲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法就妙了。六道众生的言说没有这个妙的意思，为什么呢？着相。那换一句话说，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就妙了。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妙了。妙与性德相应啊，不妙啊与性德相悖也，与性德相悖的，与烦恼相应。

普于妙法应群心呐，彼两祖尊已往见，这一首说的是佛。两足必须要清楚啊，不能够看到这个字面啊，看字面呢那就错了啊。早年这很多年前了，我还没有到台中，大概前一两年，有一位美国的佛学家，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跟李老师谈佛法，这美国人谈的佛法，李老师摇头不能接受。李老师讲的佛法呢，通过翻译，这美国人也不以为然。这个局面很尴尬于是李老师看到他带的一本书就问他，你带的是什么书他说这是佛学字典英语翻译的佛学字典。李老师灵机一动他说这个两足尊呢是什么意思这个外国人就把这个两足尊呢查出来了告诉李老师，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李老师听听笑了笑，又问了一个问题结果这搞清楚之后李老师那就不必谈了就送客了。望文生义完全搞错了但是字面上他翻的没错足是脚两足那不是两只脚吗两只脚有什么好尊贵的两是两桩事，一个是福，一个是慧。这两桩事，足是满足，你的智慧满足了，你的福德满足了。这两种满足，那就是世出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了。李老师说这个编字典的人怎么翻的所以古德常讲望文生义三世佛愿三世佛都很冤枉以往见也是应该应该去见佛应该

向佛请教啊，这样一个大智慧、大福德的人，有缘遇到，不能空过啊，意思在此地啊。再看第九首。三世诸佛所有愿，菩提树下借一说，啊，借宣说，一刹那中习现前，如可说以如来所。每一首偈都劝我们亲近佛陀。这一首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意海顿言，一俗即实，这两句话了我们要记住，确确实实是勉励我们的，劝导我们的。意海是比喻世尊，啊，这个意是义理呀，深广像大海一样，啊，是说佛的智慧大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称为意海啊。啊，顿言不是见说，啊，是在这一会当中。教学就圆满，这个难得了，相当不容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俗成般呢，你要有机会遇到了，赶快去啊！不能把这个时节因缘遗误了，那就可惜了。经文三世诸佛所有愿，虽然说一个字，我们要明了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佛的证，如果细说，就像前面所讲的如来果地上的十种境界啊。那么在本经有二十句问呢，诸菩萨众念勤的前二十句，这一个愿字全都包括了。菩提树下借宣说，什么经
是菩提树下

谁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世尊示现成道，在菩提树下入定了，定中宣说的。 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有两个说法，两个说法都有依据。啊，一种说法是世尊二期日中宣讲这部大经，另一个说法是三期日中，二期是4天。 三七21天，啊，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有错，这是讲顿说。 这里头真的是表演了，啊，华严法会真的是在那表演了，演说，啊，言跟说，大概是均平的，啊，一半是言呢，一半是说。 这是对法身菩萨所讲的，啊，不是法身菩萨，你没有能力入佛境界，佛的三昧境界，你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 由此可知，华严会上所列的一切大众、一生中里面、人天中、杂神中，都是诸佛如来。 化身大士应化的形象，实现的是一个神众、天众、天神，实际上呢，都是诸佛。 菩萨啊，那是实现的，作为九界众生的代表。 我们凡夫烦恼没有断，没有明心见性，这一会虽然在眼前，我们有目不睹，有耳不闻，不见不闻呐！啊，再跟诸位说，这个会散了没有呢？没散。 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见思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个寂平了，就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法会啊。

一刹那中悉现前。一刹那是讲时间的短促。清凉大师讲的一海顿也，这个顿就是一刹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时间不是真的，时间的长短是从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实际上没有。自性里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心体是一，性相还是一，就是唯心所现的相分呢，相也是一了，所以叫一真法界。心体叫一心呢，一心跟一真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能所不二啊，能现的是一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是为识所变。识是什么呢？识是妄想分别执着，就是佛在大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识啊。不明白的人，他以为真的有无量无边法界，明白的人、觉悟的人，他晓得无量无边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所以刹那现前，如可说以如来所啊，已是到达了，你呀，赶快呀，去见佛，见佛闻法，见佛供养是修福，闻法是开慧呀，佛慧双修啊。这个地方所以如来所，如来是佛十号之一啊，《金刚经》上有解释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的好啊，如是什么呢？如是真如自性，这个意思说，无量无边的诸法，那是相啊，法相啊。

法相啊，无量无边呐。法性是一个啊，诸法如意也。

无量无边，这个意思。隋唐时代

古大德们贤首过师清凉大师的老师，用金狮子来做比喻，说明这个事实真相。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呐。他把金比作法性，把器呢比作法相。这个我们好懂啊。我们今天到银楼去参观，黄金制造的器皿也有几千种、上万种的。你去看他的展览，琳琅满目啊。真的是美不胜收啊。你是看相啊，看的是相。如果看它的质料呢，一个全是黄金。除了黄金之外什么也没有。贤首大师用这个比喻给我们说明，这个气，精气就像是宇宙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真庄严呐，无量无边呐，共同一法性。所以从这个比喻上，我们能体会得到，如来是从法性上说的，诸法如意。如来还有一个意思，经佛如古佛之再来。为什么呢？佛佛道同，佛跟佛没有两样。跟诸位说，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还有不相同。文殊是等觉菩萨，普贤是等觉菩萨，观音是等觉菩萨，地藏是等觉菩萨，弥勒也是等觉菩萨。确实，他们个个有不同地方。我们可以说大同小异。到了佛的这个地位，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经佛跟古佛一样啊，没有两样啊。如果有两样，那是菩萨，那不是佛。如果是佛呢，决定相同。所以如来也有方同先得号，清凉大师这里讲的，方同先集这个得号，

这是讲佛的十种德号都说出来了。幕后这一首偈，毗卢遮那大智海，面门疏光无不见，今待众集将言因，如可往观文所说。大会的主席是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是梵语，翻译成华文的意思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时，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呢，遍一切时空啊，注意要记住一切时空，时空里面为什么有一切呢？有不同维次空间的时空啊，所有一切不同维次的时空全都包括了，一样不漏啊。所以在佛法里面称他为化身佛，近代天主教、基督教啊，讲他们的上帝，也是这个意思。上帝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啊，他是遍虚空的，无所不在的。这个说法了，很像佛经里面讲的法身。如果他们肯定这是上帝，这个宗教可以统一了。为什么呢？确实是一桩事嘛，不过就是名称不同而已。在佛教里面称为化身佛，在他那个地方称之为上帝，原来上帝就是化身佛，化身佛就是上帝。宗教之间的冲突应当没有了。基督教不可以称佛教是魔鬼呀，而称魔鬼，那不是变成上帝是魔鬼了？那讲不通了。佛教也不能把基督教看成外道啊。他们所追求最高的是法身，跟佛法所求的没有两样了吗？只可以说形式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方向目标啊都是相同的呀，最后都达到同一个目标，这个事情是好事啊！我们举双手赞成的。化身如来。
圆满的大智。能现虚空法界，能现刹土众生，这不是大智慧吗？大智大德大能，面门曙光无不见呐。这个光是从毗卢遮那佛口齿之中放出来的，这是放光。近代重疾江延英呢，今天佛在那里等待，等待大众通通集会。将要为大家演说妙法，演说什么妙法呢？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一桩事情啊，只有他能说。为什么呢？他是能现，他也是所现；他是能变，他也是所变。所以，到他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世尊在此地劝大众啊，如可往观呐、你也可以去参观，可以去听教啊，你去看看。往观是相啊，现象啊，根性立的，一看呢就明白了，就觉悟了啊，中下根性看不出来啊，没有关系，你在听讲啊，佛会有详细的说明啊，这就是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向下的经文就要为我们介绍心急的大众啊，前面在地平里面那是当会的大众啊，华藏世界里面的大众，同生中异生中，这个地方是讲十方世界啊，不是华藏世界，十方世界的心急众啊，佛放光，这些菩萨有缘看到这个光明，知道佛要说法啊，说究竟

圆满的大法啊，光召集他们呐。这一个殊胜的机缘不能错过啊。真是稀有的因缘。我们是凡夫，没有这个机缘，参与盛会，但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得到这个下本华严啊，下本实在讲是华严经的提要啊，流传到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中文的译本。经文虽然不足，这个缘分呢也是稀有难逢啊，我们从这个本子里面得到一些讯息，欢喜赞叹了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寄送这是光中的赞颂啊，这是手机赞叹如来十号啊，十号讲如来的这个大智大德大能，完全表示出来了。请看《如来现象品》第三段。所召云奔啊，而使十方世界海一切众会蒙佛光明所开觉已，过供来矣，毗卢遮那如来所清净供养。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总说，二十就是赞颂结束之后啊，十方世界海一切众会见到毗卢遮那如来的放光，光中赞叹佛的十种德号啊，十首偈赞颂这个佛的十种德号，有缘的菩萨见到光明，听到这个赞颂的劝请，于是都来啊，来到啊毗卢遮那如来所啊，清净供养啊，来听佛教诲。下面呢，这是别说，别说十方呢，就是十段啊。第一段呢是东方，每一方呢都有十桩事情。这个介绍啊

是很有体系的。所谓此华藏庄严世界海东，这是把方向说出来了。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就是前面所说的前一品世主妙严品里面所讲的，都是华藏世界里面这些菩萨们无论是同生异生都是菩萨我们必须要晓得全都是菩萨。这个地方所讲的呢，是华藏世界以外的我们讲的他方世界这个他方不是娑婆世界的他方华藏世界的他方这华藏世界海的东面。自由世界海名清净光莲花庄严这是介绍插图我们讲的刹海那个范围跟我们这个华藏世界海同样的那么这是讲的大世界了现代这个天文学家还没有这些说法换一句话说，今天科技的这个发明科学工具依旧没有办法突破华藏世界这是华藏世界之外，由世界海名清净花莲花庄严，世尊为我们介绍这是讲的刹海比世界中有过度名摩尼璎珞金刚藏名词都有表法的意思从这些名词当中我们能够概略地了解那个世界的状况我们这个世界叫华藏世界他们那个世界叫清净光莲花庄严世界跟我们这里华藏世界不一样那个世界里头有国土佛住的地方名摩尼璎珞金刚藏这些名词都不必细说了表法的意义前面都说的很多了摩尼代表什么璎珞表什么金刚藏表什么我们都有了概念了再看看呢这个国度里面这是佛国度一尊佛的插图佛的德号佛号法水觉虚空无边王
佛的名号啊。诸佛菩萨名号都是为了教化一切众生而建立的啊，一定要晓得诸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是随众生的需要而建立的啊，所以顾名思义就晓得那个世界众生的状况了。有佛一定有帮助佛教化众生的菩萨啊，主菩萨啊，像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也有两位尊者传法的帮助他的，一位是迦叶，一位是阿难啊，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啊，那在娑婆世界这个大世界呢，释迦牟尼佛的两位助手是文殊普贤呢，

文殊菩萨表慧，代表解门；普贤菩萨代表行门，所以一佛二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主佛，两位主菩萨，一位是观音，一位是大势至。观音表行门，大势至表解门。这是佛法里头啊一般的表法。换一句话说呢，一位菩萨代表自信本具般若智慧，一位菩萨代表自信本具的德能。所以他不需要第三位了。自信本具的相好，佛跟菩萨的这个色相就代表了。这一个世界，摩尼璎珞金刚藏世界，也有一位主菩萨，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察圣法莲花床。经文为了简略，主菩萨了只介绍一位，那么其他的一些菩萨呢，都在底下眷属书里面呢，与世界海未成熟诸菩萨聚。

这是东方啊。清净光莲花庄严刹土啊，这是个大世界里头啊。

观察圣法莲花床菩萨啊，与他们这个国土里面有缘的菩萨，这个一定要记住，光照有缘，来以佛所渡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法会的场所，到这边来集会。下面呢是他们携带的礼物啊，我们这样讲法大家好懂，就是贡品呢，供养的物品。当然菩萨多，这么多的菩萨了，每一位菩萨所带的礼品说不尽呐。经文里面呢把它总归纳为十大类，这个说话了就方便了啊，总归纳为十大类。所以这个经文呢就十句啊，我们读这个经文。各现十种菩萨身云相，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一句是总说啊，各现十种菩萨身云相啊。你看看第一种是以身相供养，普贤菩萨讲广修供养里头最重要的一条，儒教修行供养。十种是表圆满啊，就菩萨来说呢，十波罗蜜修得了，十种波罗蜜圆满的身相，遍满虚空而不散灭，有缘的人没有一位不是儒教修行的。阳奉阴违呀，与佛无缘呐。依教奉行，与佛有缘呐。希望我们同修们要明了。学佛一定要跟佛菩萨做个有缘人，

这就对了。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一定要奉行呐！这就是以身相云供养而不散灭，永恒不变。第二句，佛现十种，欲一切宝莲花光明云。这里面表法的意思，说十种都是讲的圆满。欲是从上面落下来呀。散花供养啊，菩萨飞行在道场上空啊，散宝莲花光明云，莲花表法的意思。前面都说过了，清净无染呐。佛现十种须弥宝风云，须弥山的名字，妙高啊，它这个意思是妙高。以花来供养，这是以大地来供养。须弥表大地，表妙高啊，也是表法。今天毗卢遮那如来要给我们说究竟大圆满的法啊，用须弥宝风啊来表示。佛现十种日轮光云，在我们这个世间最明亮的发光体就是太阳。它表智慧呀。十种圆满的智慧。表圆满。佛现十种宝华璎珞云。宝华璎珞在古社会印度啊，无论是男子女人都欢喜用花来庄严自身这个花环戴在头上的叫幔。穿成一串呢，这个放在颈子上面呢，这就叫璎。我们讲璎珞花环呢，璎珞，宝华璎珞云呐，身上的装饰。都是表富贵庄严。佛现十种音乐云，

音乐是古圣先贤教化众生重要的方法，是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所以文化从哪个地方发源的呢？从音乐，从歌唱啊，这文化的根源呢。佛教化众生呢，不离音乐，所以佛门非常重视梵呗。越能调心呐，消除妄想分别执着，也就是消除烦恼习气。佛先设种默相树云，佛先设种土相、烧相、众色相云。香跟香料都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墨香，现在我们讲的香粉，这个香呢做成了粉末，这一类的称为墨香。涂香呢，现在一般用液体，香水，黄油做成浓一点的，膏，像雪花膏，这是什么？涂在身上的，叫涂香。第三种呢，烧香，烧香现在在佛门里面用的最普遍。香表戒定，香赞里面有戒定真香，也表无分法身，无分法身里面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所以我们见到香，闻到香，要想到无分法身是真香啊。佛先设种一切香树云，香树所有一切众香的来源，以这个为供养啊，香表善法了，一切香树，一切善法，后面这一句总结。如是等世界海未成数诸供养云，悉遍虚空而不三灭。清凉大师

在柱子里面给我们说东方供养云啊，应有十种，但是这里只有九句啊，九句里头有一句涂香烧香合在一句啊，所以还是十种，十代表圆满。经文上说过现所有余慧的这些菩萨啊，主菩萨带领众菩萨，个个都现供养啊，不是推一个代表啊，每一个人都现，重重无尽呐！啊，各遍虚空，而不散灭。我们看这个供养的庄严，供养完全是表发显示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的妙法现世云矣，向佛作礼以为供养。现世云矣这一句是说他们懈怠的礼物啊，把这些礼物概略的做了一个介绍啊，这些菩萨见到佛了，向佛行礼，以为供养，把自己懈怠的这些供品呈现了啊，献供啊，啊，供养完了之后，寄于东方，各化作种种华光明藏四字之作，于其座上皆加趺座。啊，向佛行了礼，啊，献上了这个供品。然后他们从东方来的，就在东方，你看看，化作而作，啊，化是变化了。清凉大师在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十方这些菩萨他们化作那个坐的体相不一样，而且同名莲花藏四字之作啊，这个座位的名字是一样。莲花藏表什么？通常我们知道的表出污泥而不染啊，莲花的根长在泥里头啊，啊，那个泥代表六道啊，莲花的茎在水里头，水代表四圣法界，花呢开在水上面，

表一真法界，脱离了六道，脱离十法界，一真法界里面的菩萨了。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化身大士。 这个藏呢，藏是含藏，花里面藏莲子，又表因果同时，所以应该果海啊，果彻因缘，表这个意思才啊。狮子比喻诸佛如来。 狮子，所谓是寿终之王；如来是法中之王啊！佛的学生啊，佛的真子菩萨了，明心见性的菩萨是佛之真子啊。 法王子啊，佛是法王，是法王子啊。佛坐的座位叫狮子座，这个菩萨座位也称为狮子座。清凉的注解里头，这个莲花藏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菩萨来说，表含藏开悟。 菩萨就好比莲子啊，因果同时啊，莲子含藏在莲花里面。第二个呢，又说群，讲说依报故，表这个法门。下面。 佛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依报，依报好比是花了，正报是莲子。第三个呢，又诸会通显华严故，就本经九会。 来讲，花是莲花藏啊，是通表全部的华严。

这里讲的是十方啊，十方有上方有下方的，过坐于本方，他从哪个方向来的，坐在哪一方向？佛圆回身借见面故，佛的身跟我们凡夫身不一样，我们的凡夫身呢，坐在我面前看见，坐在我背后看不见了，坐在我上下也看不见了。清凉说佛是圆回身，圆回身是什么意思呢？楞严经上讲的六根互用，那就无所不见了。六根是身是根呢，身能见，

头顶也是身，脚下也是身，前面是身，后面也是身。啊，每一个根都具足六根的德能，眼能见能尝能听，耳也能见啊，能听能嗅，六根互用啊，通了。我们今天六根个个有自己的境界，彼此不通啊。眼只能见不能听，耳只能听不能嗅，所以说各有各的境界，到如来国地上完全圆通了，圆满通达，没有障碍啊。无论他在哪一方，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这个华严教啊，跟其他大乘不相同。这个十方呢，东方详细的介绍出来了，后面呢我们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啊，略略的带一带就可以了啊。现在看第二，南方。自华藏世界海南，这一句是定方向。自有世界海，明一切宝月光明庄严藏。这一句是讲的刹海啊，彼世界中啊，有国土明无边光圆满庄严，这一句是介绍啊世界啊。佛号普智光明德须弥王啊，这是这个国土当中的佛名。于彼如来大众海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普照法海会，这一句是主菩萨啊。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眷属数。来以佛所啊，这是道佛所。各现十种一切庄严光明藏摩尼王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这向下这个十句呢，是心云供，这是清凉大师这个科判里面的课题，要用现在的话说，向下这个十句经文是菩萨们带来的供养贡品啊，或者说贡具贡品啊，用贡品呢，哎，一般人都好懂啊，懈带来的贡品啊。那么这是第一种，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总共十句。佛现十种与一切宝庄严具，普照耀摩尼王云。佛现十种宝焰自然称扬佛名号摩尼王云。佛现十种摄一切佛法摩尼王云。佛现十种众妙树庄严道场摩尼王云。佛现十种宝光普照现

众化佛摩尼庄严，佛现十种，普现一切道场庄严相，摩尼庄严，佛现十种密严灯。

摩尼王云。到这个地方，这是十种，啊，十句十种。后面是总结：如是等世界，未成海素摩尼王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大段，啊，说明诸菩萨率领众菩萨了，来到华藏世界，见毗卢遮那如来，啊，他们携带的这些贡品。下面说：现世云以向佛作礼，以为供养。啊，这个是行礼献供。啊，寄于南方，过化作地青宝阎浮檀金，莲花藏四次之作，与其座上皆加辅助。这是化作安住。这个大会非常殊胜庄严，菩萨这个数字不可思议啊！我们看看华严法会，菩萨来到道场，个人做个人的四字座，确实如清凉大师所说的啊，他们的宝座体相不一样啊。啊，但是呢，都称为莲花藏，都称为四字座。啊，在东方我们看到的种种华光明藏，啊，南方我们看到的他们化作是地青宝阎浮檀金，啊，可是这个座都叫莲花藏四字座。毗卢遮那佛很省事，不必设这些座位，座位都是他们自己变化的，啊，各自带来的，啊，变化所作，啊，法会要结束，他们离开了这个道场，干干净净，一无所有，一尘不染，显示出清净的心得。学讲经的同学要留意啊，像这样的经文，你们在内典讲座里面学过，这叫流水文，啊，流水文呢，念念带过去就可以了，啊，不必细说，啊，细说不但耽误时间，提不起听众的兴趣。再看西方，

此华藏世界西，这一句是定方向。自由世界名可爱要宝光明，这是刹海。彼世界种种有国土名畜生上妙资生居，这一句是世界的名号。佛号相应功德宝庄严，这个是佛名。于彼如来大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月光相应普庄严，这是主菩萨。下面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居，这个就是说他的眷属。来以佛所，这是到达毗卢遮那佛的摄经的场所。下面这个摄具呢，就是他们带来的工具，供养具。我们讲供品呢，各现十种，一切宝香众妙花楼阁云，遍满虚空而不散灭。第一句都是总说。佛现十种无边色相众宝王楼阁云，佛现十种宝灯香焰楼阁云，佛现十种一切珍珠楼阁云，佛现十种一切宝花楼阁云，佛现十种宝璎珞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普现十方一切庄严光明藏楼阁云，佛现十种宝木建措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众宝周边设方一切庄严楼阁云，佛现十种花门堕王楼阁云。底下一句是总结，如是等世界海微尘数楼阁云，习遍虚空而不散灭。西方菩萨供具里面呢，是供养啊，供殿楼阁。

所以在这十方，我们看到诸菩萨所呈现的这些工具，无所不有，也可以说呢，无奇不有。变化所作，我们看到这种庄严的形象，横向娑婆世界里面的他化自在天，世界大福报，圆满的福报，不需要自己操一点心，费一点神，不需要了。所有一切，我们今天讲的衣食住行乐欲，一切现成啊，这福报圆满的啊，在欲界里面，这个最高的一层天，就得这个大福报了。第五天叫化乐天啊，他们这个生活日常的用具是自己变化所作啊，确确实实称心如意啊。就像极乐世界里面所说的，我想吃东西，东西立刻就在面前了，自己变化的叫化乐天。往上面去第六天呢，叫他化自在天，自己不要变化了。从哪里来的？第五天化乐天人变化的供养，就像此地十方菩萨了，变化供养毗卢遮那如来啊，很像啊这个欲界第六天那个样子。但是欲界第六天的福报，那不能跟华藏世界比呀。啊，第六天的天王也不能跟毗卢遮那佛相比啊，他化自在天的天人，那也没有办法跟十方无量菩萨相比。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自己一定要明了啊，不能不见性的啊，换一句话，学佛不能不明心见性啊，要不能明心见性，这样究竟圆满的果报，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只有听听的份，不能切入。见性就入境界，全都是自分的，不是别人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相书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伏羲氏在画卦之前呢，心里自己明白啊，有一个太极，但是这个太极的名称呢，不是伏羲氏定的，但是到了孔夫子才定了一个名称叫太极啊。虽是伏羲氏没有定名称的呀，指的实际的内容就是本体。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是无相的，真心无相啊，那圣人了解，圣人要做任何事情，教化世间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从自己真心里面啊现出相来，然后办事情。圣人就是这样，但是圣人要教化他人的话，那就要借种种的相。那这个相与书是离不开的，有相就有书。比如说那个孔子在系辞传里面就讲，一有太极，四圣两仪。那么太极一起作用起相的时候，就有两仪了。两仪这个两字就是数目啦。两仪啊，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都是数目。那么我们学周易的话，不能不明了相数，但是像汉儒所讲的相数啊，非常的琐碎，太复杂了。那么虽然复杂呢，我们即使研究周易啊，不能不了解一个大概呀、啊。完全不讲是那没办法学的，所以现在讲略明相数，大略的我们明了一下这个相数。这个讲表里面呢，第一段是八卦形体，八卦指的是三画卦，这个前回呢会有个表啊，另外那个表列出来，请各位啊背诵八象八卦取象歌，那个这就不必讲了，各位已经背诵过了。那个八卦取象歌一定要背熟，背熟以后你记那个六十四卦就容易了。再说六画卦，六画卦是一卦是六画的。六画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认识它呢？它分成上卦、内下卦。上卦呢三画，上画三卦叫上体。上卦又叫做外卦，
在上述空泛那一篇里面也讲到占卜，他把这个上卦呢名字叫做毁卦，这是上题。下面三卦是叫做下题，这一卦分成两题啊，这下题。下题呢又名字叫做下卦，这个是在过去历代注经的那些先儒叫的名称不同，这里我们都把它大概都列出来呀、啊。你各位看他们各家注解的，如果讲到下卦呢你就知道是下题啊，讲到内卦呢也就知道是内题，是这个下题。这下面三卦那个真在上述洪范篇里面就把它说为这个内卦，在洪范篇里面叫做真卦，不是叫内卦，也不是叫下卦啊。这几名它列出来啊，各位记得将来自己看各家注解的时候他怎么讲，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指的是哪一部分。那么六花卦你记住分成上下两体，名称有这些不同的，这就行了，这叫八卦形体。第二段呢讲两体的卦象，就是上下两体了。这个两体的卦象呢，一个讲这个八蠢卦，八蠢叫八蠢卦。八蠢卦是讲那个消息卦，讲的这个。因为蠢卦是什么呢？比如说乾卦，乾卦三化卦就是三化了，有两个三化重叠起来，那就乾卦。这个乾卦呢叫做八蠢卦，八蠢的乾卦。坤卦也是这样。两个三化卦的坤卦叠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六化的坤卦，这叫坤卦的这个纯坤卦。每一卦它这个象有很多种的，这在孔子写系辞传里就讲那么当初伏羲氏在画卦的时候啊，发明这个符号，符号是基本的是阴阳两种符号，这两种符号啊有阴啊里面呢开出了很多象，阳也开出了很多象。后来在三化卦，就一共有八个卦了，三化卦的时候这个象就很多了。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就以三化的八卦，每一卦有很多象，这象呢大致的分就是从远处来讲天地万物，在近处来讲
我们人的本身还有其他动物，这个都是啊八卦取向的分类，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它有根本的相，所以八纯卦有根本相。这里讲根本相，在那个易为乾坤作度里面，他讲是叫大相，大小的大，叫八纯卦有大相。这个大相啊，也就是基本的本相了，就是各位在前面我也画有个表述出来了，叫各位念，就是乾为天，坤为地，艮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这几句呢，这个本相呢，各位一定把它背熟啊。那就是乾就是代表天，坤是代表大地，这是这两者。就人生来讲，乾代表天，坤代表地，是远的天地了。就我们本身来讲，那就乾代表夫，坤代表母。这里只讲本相，讲乾、天、坤、地。那么震卦呢？震卦是雷，雷一发动了，叫震卦。巽是风，它是代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风，一种气流。坎是水啊，这个把这几个基本取向，最好各位要背的时候呢，就把上回那个八宫卦。八宫卦是这个上面都是八纯卦，八宫卦上面八纯卦了，每上面第一句就是这个本相，你连着这个八纯卦的卦象跟这个文字啊，一边背的文字，一边把这个象记出来，记下来。那么第二行呢是五六重相，重相是就是八个纯卦，八纯卦的本相重叠起来，重叠起来这个相啊就新增加出来了。叫五六呢，就五十六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前面讲八个纯卦，八纯卦每一卦再把它重叠这个演化出来，那么一共除了八纯卦就是五十六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那么这个五十六卦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有八纯卦，每一卦这叫八宫，八宫卦里边那里推演出来。比如说就拿这个乾宫，
乾卦这一宫里面看，这个六化的这个乾卦，乾卦的时候啊，外卦是乾，内卦也是乾，可是讲这个消息卦的时候啊，从下边往上面消息，消息我们普通人都讲有什么消息啊，消息在这个实际是讲

就是《易经》里面讲这个消息，《易经》消息是阴阳两种啊，在那里，消息，消呢是阴要起来了，把阳要消掉了；息呢是阳要起来了，生息出来了。是息指的阳要讲的，消指的阴要讲的。我们就拿这个乾卦来讲，六卦的乾卦，按照这个讲这个消息卦后面讲的，我这里先说一说，就拿乾坤这两卦来变化。乾坤两卦了，这个乾卦从下边初爻开始啊，消，谁来消呢？这个阴爻，坤卦，坤的来消乾卦。乾卦的初爻啊，初九啊，被阴爻消掉了。被阴爻消的，就是乾卦初九就变成，变成这初六了。六是阴爻，九是阳爻。那换句话说，初九这一爻啊，一变呢就变成阴爻。变成阴爻，你看那个乾卦下卦那个三卦了，地卦阳爻变成阴爻了，那个下边三卦了，有乾卦就变成巽卦。巽卦呢，巽为风，巽为风。那你读卦的时候啊，怎么读法子呢？天风姤卦，天风姤。那么这样一看，乾卦初爻被这个阴爻消了。消的一爻了，就变成天风姤卦了。再消第二爻，第一爻已经消了，内卦就变成了这个巽卦了。现在再消第二爻，第二爻一消啊，初爻阴的，二爻也是阴的，那内卦这个三卦，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艮卦，艮为山。你直接把前面那个三花卦的那个八纯卦的那个卦象，那个大象背熟了，你就知道了。艮为山呢，上面还是乾卦。乾卦是天山遁卦。我现在在这个解释，你各位能够记就记，不能记没关系。一讲听过之后啊，你拿这个读易简说的本子一对，就对出来了啊，对出就明白了。所以是明白的时候呢，你在课外的时间要做一个作业。做什么作业呢？比如说我这里讲天风姤，你就把那个卦画出来。你先画出一个六卦的乾卦。六卦乾卦的话，乾卦初爻一变什么呢？就变成是乾，变成这个坤的阴爻。那你就把这个画出来，这就作业了，增加你的这个。

记忆啊，啊，现在讲的二爻了，二爻也变了，那你要把那个用纸啊，把它画出来，哎，那么这个内乾卦的内三花了，消掉两花了。消掉两化，内三化呢就成为艮卦了，啊，那你一个艮卦，这个就画出来，画出来再把那个卦象基本的卦象背熟了，一下就念出来了，天山遁，啊，那么现在呢，再继续往上消。内卦已经消了两化了，再往上面消吧，消了三化了。三化这个内化了，就是整个的都消掉了。整个消的内卦这个三化就变成是坤卦了，三化的坤卦。上面还是三化的乾卦。乾为天，坤为地，这样你把这一念下，天地体卦就行了。还往上面就消，这是讲一年四季的这个阴阳消长啊，这是讲这个代表这个气象啊，各位你知道啊。那么这个前面我再补充一下，天风姤卦是五月的卦，五月这个阴气啊，从地底下往外发，在底下发动了，这叫天风姤卦。到了六月呢，是天山遁卦，那个阳气在地底下再往上涨一部分，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气啊，到这个不但出了地面了，到人家来，人都感受到了，所以这个变成天地痞卦是七月份的卦，还到继续到八月，八月什么呢？这个内三花是已经变成坤卦了，上面三花开始又消了，上三花消掉一花，那个上面三花各位一想，那个三花就变成巽卦了。巽呢是什么呢？巽的基本象是风，巽为风，所谓叫风地官。这是八月份，到九月份怎么样呢？九月份也还继续消，阴气又消了，把上面三化的又消掉两化，啊，又消两化，那个上面三化。就只变成一化了，最后一化了。那么上面三化，各位看看，就变成艮卦了。艮为山，内卦呢是三化叫坤卦，外卦的三化呢已经消了两化了，还有一化在，还是阳爻，那就艮卦。艮为山，山地波卦，山地波。这个这是九月了，到十月，十月是把上面的一爻也消掉，就是纯粹的坤卦，八纯卦之中啊，这个乾卦。消完了之后就变成纯坤卦，十月就是纯坤卦，到十一月

11月的时候啊，纯光花纯喷呢不会维持很久的，也是一个月。11月的话，那乾卦又来袭了，原来是阴呢来消阳的，阳消完了之后啊，到11月阳啊在下边又开始起来了，阳起来叫袭，不叫消。袭是生袭，生利息那个袭啊，他就起来了。起来是什么呢？11月的这个孵卦，我这里没有列出来，因为这个表只能列这么多。各位，你在表旁边你可以记一记。11月呀、啊，这个坤卦最下那一爻就变成阳爻了。你各位可以这么画一画。下面一画是阳，上面五画是都是还是阴爻。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叫做这个孵卦，这叫地雷孵。下边那个三画坤卦，第一画变成阳爻了，那个阳爻这个三画就变成正卦了，正为雷，正为雷。那么这样这个一念上来，上面还是坤卦，坤卦叫地雷孵卦。这个就气象来讲，11月的这个一阳来孵啊，什么一阳来孵呢？就是11月冬至，农历11月冬至这一天呢，从这个地下那个阳气发动了，就孵卦。到12月呢，阳气继续又把这个坤卦又这个消掉一卦，阳呢又袭了一卦了，也一卦了，那个内三卦了就变成兑卦。兑为泽，山泽的那个三点水那个恩泽的泽，这个泽卦，泽卦就是这个地泽临卦啊。12月是的临卦了，临时的那临啊，就是嫁人的那个临呢、啊。到农历正月，正月那一卦呢，整个又变成乾卦了。你这个时候乾卦又是天了，上面是还是坤卦，或是地天太卦啊。一般跟人家说这个时候好了，这个三阳开泰。所谓三阳开泰呢，就指着下边三画整体都变成阳爻了。正月这个时期正是好的时辰了。三阳开泰，到了2月呢，阳气继续往上涨，往上袭呀、啊。往上袭呀、啊、把这个外卦坤卦的外卦三画又把它袭了一爻出来了。那么坤卦上面呢就改变了，坤卦改变什么呢？改变这个正卦，正为雷，雷地豫卦，豫啊，豫就是河南省的那个简称那个豫啊，

再往上习，再往上习呀、啊，上花上面又吸了两咬，那上面那个就变成对卦了，对为泽，是不是啊？啊，泽天怪，怪啊，就决定的决字，不要三点水那个怪啊。再到这个十月是吧？十月是整个消掉了，空挂不住，就十月是纯五四月了，是那个纯坤了，又是纯坤了，纯切了啊。这样一些，我这个也许一讲，我自己都讲那个，各位照这样画出来就好啊。我要说个道理出来，阴消阳，消到十月纯坤，十一月一阳来福，这个福到这个乾卦呢，到这个四月是纯乾。是吧？纯净之后又继续又消，这个是循环的。这一年就是阴阳二气循环呢。学《周易》的人，这就可以从自然界这个阴阳之气循环呢，运用在人事上面，就观察人事啊，也是这样循环的。个人的运气，团体的这个兴衰，国家的这个这个兴衰存亡，整个世界的这个世纪的这个运时运都是这样啊。这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上下无常啊，葡萄讲万法无常。我们要认识这个无常的道理，凡是讲到无常的话，这个都是可以变化的，不是真实的。这个可以变化不是真实的这些现象从哪里出来的，你各位总得要记得，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亦有这个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啊，然后八卦是小乘，然后再重而64卦。这样一想，我们现在正是讲象数啊，我现在跟各位讲象数的来源呢，象数的来源就是太极生出两仪，然后四象八卦，这一切象与数，这样阴阳消长的这个循环不断的无常变化了，都不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就是太极。圣人呢，他太极起了这个两仪四象啊，他自己心里明白，两仪四象八卦64卦384爻，每一爻怎么变动他清清楚楚，一点没有变化。

不会变坏的。我们一般人呢，一分两仪的话，就是陷入到相对法了，到了相对的境界了。相对的就是那个相啊，指的相啊，相与受啊，相与受都是生生灭灭的，没有这个没有真实的。我们普通人把这个变化无常的这些假象啊当作真相，当作真相就有痛苦，把假象执着真实的法就有痛苦。你比如说世间这些财物啊，美金也好，台币也好，这个其他这个黄金也好，什么这都是那些这个物质是变化出来的。你拿这些东西当作真东西啊，就为这个假象认假作真呢 啊有得失啊。我这个美金多了，我就是个富有的人了啊，没有了我就是贫穷了。这个就是你这个观念完全建立在假象上面。古时候当了国家的这个皇帝了，做了大臣子了，哦，这个地位高了，这个地位也是假的，这个地位也随时在来变化的。那个圣人不是如此，圣人像孔夫子，像尧舜，他知道这个位啊不是真实的，他说放弃就放弃，说让就让。他在位做的时候啊，他尽管怎么处理任何事情呢，心里清清楚楚的啊。当然他也遇到很多烦恼的事情，那些事情很难办，很难处理。很难处理，他自己一点烦恼都没有，他可以从他本性里面，从太极里面，这个出现这个智慧，有智慧这么一，一研究的时候，这些事情处理的非常恰当。太极是自己的太极，跟他人的太极是一体的，绝对不是说啊，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的我要争取，我绝对不肯放弃。你的东西我要争取过来，这样就有生死了，就有痛苦了。争的人与人之间争的最彻底的时候，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这个杀害，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完全假了，是这样的。现在圣人教我们明了这些假象，即使假象，你了解一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真理，学术什么真理呢？凡是真的呀，就不能改变；凡是假的，任何假的都可以改变，这个你总得要记得这个真的不能改变，凡是假的都能改变。反过来说，能改变的都是假法，假到这个，其实一切假法都能改变了。那么天堂地狱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以假当真才是这个，假法当成真法才是堕落到这个地狱，才是升到天堂里面。为什么地狱天堂也是假法呢？地狱也可以改变的，天堂也可以改变的，即使能改变它就是假法。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道理，
如果不可以改变，那我们学中医干什么呢？能改变的，这个是就是就这个普通人的凡夫的这个凡夫俗子啊，讲这个

想法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境界立刻可以改变。所以这里面举出这个乾坤两卦这样消长啊，那是不明了可以改变的啊，那就是那个。

感应篇第22句，这个注解里头有2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好善之心，人之所同。换一句话说，人皆有好善之心。可是善思、善行，必须要有人提倡。提倡的这个人，也就是我们讲带头的这个人，真正的是治世仁人。他何以能带头呢？也就是说，他把他所明白这个道理真正落实，所以能够起带头作用。又说，天下不患无有利之人，患